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西址，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24.2 到 324.3 公里之间，大湾路段前往生动物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北上223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南下 316.7 公里在东山服务区前外侧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 100.2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76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置物柜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 10.5 公里土城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至四线西行在北屯二匝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继续往西 7.5 公里南屯路段小货车冒烟停放在外线车道，台78线西行 40.6 公里过了古坑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 3.3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三台车事故占有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精彩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来，贝店贵老昏哦。好，8:06了。好，后续的路况我们持续的有在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哦。好，有些人是不是还没听到哦？塞车的状况，好，就开到路上了。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慢了听路况，哦，那就这个会塞在车阵当中了哦。好，再提醒。来，台南的东区呀，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这里呢，哦，有事故的状况。好，仁德的文华路二段、民安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云林的西螺新西兴南路跟金顺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国道8号南下316过白河地磅也是有车抛锚，有人下车。台南的北区公园路、长荣路五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哦。好，麻烦朋友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318到316过了永康辅助车道也是施工，仁德到永康的路段也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在我们看到的1968，还是在提醒朋友，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是塞车，时速不到30。好，国道一号因空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是塞车，时速不到30哦。还有在国道8号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50。还有一个子报的路段，也就是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20，很慢哦。国道一号新竹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20吧。好。真的有些慢的一个状况，好，麻烦朋友，请你要发挥一下耐心了。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的路段时速呢，大概不到35，哦，也是慢哦。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55，路竹到高科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哦。好，在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50。好，所以呢，再次的提醒朋友，来，还有再次的提醒，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的路段也是塞，时速大概只有30。子报的路段，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20，好，很慢很慢的一个情形哦。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在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35，也是挺慢的。好，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大概只有30，好，有一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来，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很多路段可能这个时间点有些塞，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拜托拜托喽。
1: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理想混蛋，
2: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3: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4: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8:10，好，路况就记得持续补充告诉警广。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来，8:11喽。
2: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0: 来，一起来掌握一下云林的即时路况喽。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的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蔡维泽分队长。早安。
3: 早安，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蔡维泽。
0: 是，我们来说一下目前云林县的这个道路状况喽。
3: 首先提醒啊，今天早上通行的朋友，行经我们云林地区台一线、台十九线以及台78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等都要干道，尤其交流道周边及市区重要入口车流目前是比较多的状况，那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能特别注意汽机车及行人动态。交通管制部分，如果遇到道路施工或临时交通管制，请依照现场远景或交管人员的及交通标志指示通行，请并提前改道。那另外最后提醒，配合115年交通安全月，也特别提醒大家，行进入口务必慢看停，驾驶人要停让行人，行人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开车不超速，不酒驾，不分心，骑乘机车应戴妥安全帽。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多一分礼让，多一分危险，少一分危险。大家一起平安出门，平安回家。以上是云林地区交通路况提醒，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我们的分队长蔡维泽分队长来跟大家做提醒，谢谢了，拜拜。
3: 谢谢，拜拜。

你好好听话。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0800-000-1023来听李宗盛的《伤心地铁》。好，你路况塞在车阵当中，发挥耐心了。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好，8:20了，好，你在哪里？好，路况再来看一下。目前台南仁德保安路二段596号这里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过了永康辅助车道，目前还是施工。仁德系统到永康路段车多，速度慢了，回堵了，说有10公里的情形。好，赶快看到1968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大概只有30而已，好，大概只有30而已。好，再看到的是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好，时速也是大概是30，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20，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40。

实哦。好，再看到的是国八新吉大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50，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不到60，还有在路竹到高科往南也是不到60的一个情况。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的情形哦，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这个堵车的状况，好，大湾到永康往北，好，时速大概30，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大概20哦。好，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时速不到40，都有一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惜儿赠桃，大事。

好的，戴宏叔，来，我们来说到了中秋连假哦，中秋连假，这个垃圾怎么处理呀？好，环保局提醒民众注意啊，垃圾的收运时间，9月25号中秋节，全市停止垃圾收运一天，停止哦。好，包括日间跟辅助点，9月26号呢恢复了正常清运。928教师节有15个区是照常的，有22个区是停收的哦，所以民众要先确认一下。环保局说928教师节当天啊，新营、柳营、下营、西港、嘉里、善化、安定、学甲、北门、东山、白河、六甲、七股、将军、新市这15个区是正常收运垃圾的，928当天，其他的22区啊是停止收运的哦，好，停止收运的，好，在929才会恢复正常的清运。好，环保局说考量主要各区收运的这个周期，好，我们刚刚说到这15个区域原本呢是每周一、三、五、六收运的，如果928停收，可能造成垃圾连续停收超过三天，所以决定呢维持正常清运，以免垃圾囤积影响了环境卫生。其余的22个区域呢是配合停收一天。好，环保局 也提醒了，中秋节当天都是暂停收运的哦。好，全市哦，好，民众做好分类整理，好，妥善的摆好。好，那么你也可以透过台南环保通 APP 查询及时的收运资讯哦，掌握一下时间地点，好，避免错过了。好，所以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好，再说一次，来，925中秋节全市是停止收运垃圾的，好，926是正常恢复。好，那么928教师节当天啊，包括了新营、柳营、下营、西港、嘉里、善化、安定、学甲、北门、东山、白河、六甲、七股、将军、新市这15个区呢是正常收运的，教师节是正常收运的，其他22区是停止收运的情形哦。好，929就恢复正常清运了，提供给您做参考。

兰纳布尼的兰纳，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今天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暂时缓解了他先前屡次扬言要将格陵兰并入美国领土所引发的激烈外交紧张。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与川普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领袖会谈将在明天

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及亚洲的安全情势交换意见。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领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

0: 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 117.55 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1: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2: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流感上周重症死亡人数创5年来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在10月中旬达到高峰，而中秋连假的出游聚会众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尽快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5: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4: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肠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苗栗县通霄镇一名38岁谢姓男子昨天清晨涉嫌持刀攻击39岁的胞兄致死，苗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谢姓男子涉犯杀人罪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地方法院昨天晚间裁定羁押获准。记者陈依玲报道。
6: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7: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6: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来8:39，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进行到10:，3:00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看一个罗凤进行哦，目前的过了一盒北上318到316，已过了永康辅助车道有道路施工，人流系统到永康路段速度拢真慢吼。好，麻烦朋友注意一下，来看到过了一盒永康到台南往北啊，时速台车30。好，一个五的过了一盒人流到道湾往北的路段，台车啦吼。时速只有15公里呢，一个进到系统到进到往北的路段时速无到50。来，一个进到系统到进到服务区往南时速无到50。好，提醒的朋友注意哦。过了一河永康到台南往北时速是30，道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是36的这个情形。好，上台的是国道一号人流到道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只有15而已，很慢哦。人流系统到人流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50哦。好，来提车路段，麻烦朋友车发挥耐心，无你就改一个路线来行。0800-0013-0800-0000-123。好，罗凤介绍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好的，来，健康事则会来关心。好，我们要连线的是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好，我们线上是咱们的陈大中副院长。副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埔子医院副院长陈大中。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哦，这个要打疫苗了哈、哦，的时间也差不多，对不对啊、哦？那每一年都是大概都是要这样的来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哦，该打疫苗的哈、哦，都不要忘记了，很重要。好，我们请副院长来跟大家提醒呼吁喽。
1: 好好好，那因为我们今年疫苗是10月1号哈开打了哈，10月1号，那目前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的卫生单位，比如说卫生局啦哈，各县市卫生局都一直在推广我们要新冠跟流感嘛哈，左流右心嘛，是不是？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天气多变化，那天气也偏冷哈，所以这个流感跟新冠哈会慢慢越来越多哈，所以这个要请大家注意。注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流感跟新冠哦已经有慢慢在增加的状况，哎，这个是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忽这个疫苗的施打。
0: 嗯哼，
1: 这边提醒大家，
0: 对，时间到了，大家可能就赶快要来 对，赶快来做预备准备的、啊、对不对哈、
1: 哦、对，
0: 嗯哼，好。
1: 那其实我们这个疫苗施打、哦、
0: 是
1: 有分两个阶段、啊
0: 嗯、
1: 第一阶段10月1号、哦、我们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嗯、65岁，然后55岁以上的原住民、
0: 嗯
1: 哦、那像这些这个安养机构的啊，这些住民啊，还有这些工作人员啊，还有这些医事人员、哦、我们希望第一阶段大家就来打这些，还有一些小朋友、哦、比如说这个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哦，或是孕妇啊，哦这些，或是有一些高风险的慢性病，比如说不停在洗肾的啊，哦，或是说一些肾功能不好的啊，哦，或是说一些糖尿病的病人，这些高风险的慢性病人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BMI 如果大于30的话，也会建议要打，哦，那另外有些癌症啊、中罕见病啊这些哦，希望这一批人也是在第一阶段哈，10月1号就开始打，
0: 嗯。
1: 那如果是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在11月2号，会开。

0: 开放就是50岁到64岁，好，这些比较没有高风险啊，比较没有慢性病这些成人来接种，我们大概是有分两个阶段嘛。
1: 是，好，所以这个呢要跟大家来呼吁做提醒一下哈。好，我们先请这个副院长先线上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喽。
0: 好，谢谢。
1: 来，目前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过永康辅助车道有路面施工的一个情形，仁德系统一直到永康路段都是车多多，速度慢的一个状况哦。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哈。来，1968，我们再次的来提醒朋友，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30，好，有些堵车了。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35，好，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20左右。来，都是有堵车的情形。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时速大概60。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55，鹿竹到高科往南时速大概51。好，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不到60哦。好，这个国道一号永康大湾仁德这一段，好，都是有堵车的情形，时速30的，好，那么20的，提醒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赶时间的朋友请改个道咯。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今天我们真健康的单元，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的埔子医院，我们的陈大仲副院长来跟大家叮咛提醒疫苗的事情。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打疫苗哈，好，不只打一种而已，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我们现在推的就是左流右心啊，就是流感跟新冠可以一起打，
0: 是
1: 他们两个基本上啊，
0: 嗯，
1: 它的那个病毒是不一样的病毒啦，
0: 嗯，哦，
1: 那疫苗。同时间施打疫苗其实也不会互相影响，所以我就鼓励说要打就是我们一起打到医疗院所去那只要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符合这个资格，我们就可以到医疗院所去施打，从10月1号开始那这两种疫苗其实也都蛮安全的，因为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在打这个流感跟新冠，
0: 对
1: 它其实是可以一起打的一起施打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重大的负担
0: 啊是好这那有一些人会不会会有一些敏感的人就可能就稍微可能要再留意一下啊
1: 对对对有一些人他是特别对这些疫苗会过敏那过敏的话一般是我们会看因为之前如果有过敏病史的话因为之前有施打过那引起比较强烈的一个过敏反应
0: 对
1: 那有可能就是要医师会现场会评估了一般都还是要经过这个评估了我们在打之前这个不管是卫生所的医师啦或者说医疗院所的医师啊他会帮你做评估是不是真的不行施打这样子不要说自己决定了
0: 对
1: 那因为有每次打也许有一些反应他不一定是这个过敏反应比如说他只是打完之后他会酸痛啊疲劳啊那就不一定是过敏反应不一定是过敏反应所以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不要说自己判断自己有没有过敏反应而是让医师去判断
0: 是
1: 他是真的过敏了比如说有些比较特别严重的过敏比如说像全身起红疹全身起红疹或者说眼睛肿起来浮肿这些就很典型的一个过敏症状
0: 是
1: 甚至有些人会比较严重到说是休克啊血压偏低啊这些状况不过这还是要请现场医师来做评估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过敏的反应会有一些误会啦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个样子
0: 对一般人好像有时候打完有时候会酸痛啦好像也是
1: 对
0: 蛮普遍的

0: 那是疫苗的反应啊，当然不是过敏，不是身体的过敏，
1: 它
0: 是疫苗打完之后有一些疫苗的反应啊，它的作用，
1: 嗯哼，
0: 它会刺激身体的一个反应状况。
1: 是，好，所以呢，这个可能都是一下子就会再消除掉了哈。
0: 啊，这个疫苗反应哈，比如说像我之前打过，
1: 嗯，
0: 啊，那就是局部会有一些疼痛啊，
1: 对，
0: 啊，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一个过敏反应，
1: 嗯哼，
0: 啊，那有些像打一些 H 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
1: 啊，
0: 那疫苗打也会局部也会很疼痛，
1: 哦，是，
0: 对，那局部很疼痛，可能痛个一两天都有可能，
1: 嗯嗯，
0: 哦，不过这个都是正常的反应啊，
1: 哦，
0: 有些是疫苗的正常反应，并不是身体的一个过敏，
1: 是是是，哈，哦，这个大家要清楚一点哈，哦。好，哎，那这些疫苗其实打了之后，其实也是多一下保障啊，对不对？多个安心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鼓励所有人哈，哦，每年都要去评估，那可以的话就是要施打。
1: 嗯嗯。
0: 哦，那不然其实每年流感季，因为人数这个得到新冠啊或是流感，它人数很多，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这些。病人哈，哦，后来产生不幸的结果，
1: 嗯，
0: 还是有。那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些，像一些年纪大的一个民众啊，或者说他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民众啊，其实都很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1: 是，
0: 尤其这个流感季哈，哦，这个冬天呐，啊，天气冷，又来，大家又来哈，哦，而且大家其实在这个时节都是会比较在室内，然后室内的话又更增加了我们的传播率。
1: 嗯哼。好，所以这个要真的让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样状况哈。好，因为哦，这个我们知道副院长是在急症的嘛，对不对哈？哎，急症呢，有时候就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状况出现，对不对哦？
0: 对对对对，我们都会做判断了，嗯。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场很方便的一个判断方就是快筛
1: 啊哈。
0: 我们有这个流感的快筛
1: 是。
0: 好，可以分出 A 型、B 型啊，或者说我们有这个新冠的快筛，
1: 啊哈，
0: 啊快筛，
1: uh-huh.
0: 这个都是我们现场第一时间就可以判断，那个做的很快，那个在十几分钟就做了就出来了，
1: 报告
0: 就马上出来，
1: 哦，
0: 那只要有符合这个这个我们的政府的一个适应症哦，那我们就可以开立相关的药物，
1: 是，
0: 对，
1: 啊哈啊哈，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讯息哈，真的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什么一些状况的一个消息，对不对？好，来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了哈。好，那你有没有什么再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呼吁的？
0: 就是要天气多变化哈，接下来那。这个流感季节、新冠的季节也慢慢，这个 case 慢慢变多了哈。那还是要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啦，
1: 嗯，
0: 就是这些年纪大的啦，有慢性病这些状况的，还有小朋友也是一样啊，哦，就是要大家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哈，
1: 嗯哼。
0: 那随时有这些状况的话，还是要就医啊，
1: 嗯哼，
0: 还是要就医啊，医师都会做一个很好的判断，哦，那看看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哈，有的。新冠啊流感年纪大的病人啊有时候是还是需要这用上这些特效药啊，甚至有更严重的还要住院观察治疗，
1: 是，好，所以呢这个
0: 都不要轻忽这个状况，
1: 好，跟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对不对齁，
0: 是
1: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陈大中副院长来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了，好，副院长谢谢你咯，谢谢你，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
0: okay，
1: 谢谢咯，
0: 好，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316过阴空，副座车得讲路面有时间的这个情形哦。好，提醒朋友注意一下了。好，目前在看到国道一河阴空到台南往北的路段时速哦，不到三十哦。好，嘛是塞车。国道一河道湾到阴空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40。国道一号人行道到台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20哦，好，这站拢是有塞车的这个情形，好，拢是有塞车的这个情形哦，好，尤其人行道到台湾往北的路段这站啊，时速大概只有20尔，有塞车的这个情形。关系跟你的朋友，可能你得爱改一个路线来行咯，好，拜托拜托。啊，路况拢有塞车的这个情形，哦，尤其人行系统到永康路段这站吼，拢是有塞车，时速较慢，麻烦朋友改一个路线来行。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路况啊，持续会继续到三更提供，感谢你咯。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来八点过五十八分了吼。好，来落风的情形，目前来看到伫台南市北区南横街116号加工，原来是事故。来伫个的一部分，来天气的北上318到316过阴空，副手车的有路面时间的这个情形。好，人道系统一直到阴空路段吼，拢是速度拢慢慢咯吼，所以麻烦朋友发挥一个耐心。好，再一届来提醒的朋友，国道一号人道到大湾往北直直时速无到20哦，无到20哦，就慢，好，很慢的一个状况哦。来，一个有的国道一号大湾到阴空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来到30。来，一个有看到的阴空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大约无到30哦，好，拢有淡薄仔慢。来，一个有人道系统到人道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是50而已哦，天气的朋友都发挥点耐心的。来，0800000123，罗凤气象提供咯，九点的准备电话对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

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7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白布会飘来飘去，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九线北上151.8公里，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时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砸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察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来，时间早上的9:05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今嘛，你哋都会得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爱随时小心注意一下吼。好，路况的补充提醒，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路况，来0800-0000-123，080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咯。在台南市东区健康路大同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七机车的事故。台南市的北区海岸路三段533号，这里也是事故的状况。台南市北区南园街116号马西乌苏沟的家哦。好，提醒朋友请注意。来，再看到1968，目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呢是塞车，时速不到30。永康到大

0: 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是30左右，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呢也是持续的塞，时速大概是20左右。还有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50，国一的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有50，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往南时速大概来到75，鹿竹到高科往南时速来到55。好，比较塞车的状况是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还不到20。好，非常慢非常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了。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当八色鸟再次的鸣唱，它不只是在宣告夏天的到来，也提醒我们这是一段跨越国界的旅程，一段关于生存与选择的故事。八色鸟是候鸟，它们穿越东南亚，飞越海洋，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那么它们的数量是增加还是正在消失减少？长期关注八色鸟保育的竹崎乡原崇国小校长谢世达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1: 早期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我们那个云林县的湖本村八色鸟蛮容易看到的，然后这几年就是说，哎，在台南的东山六角的部分也蛮常看到八色鸟的。其实八色鸟它在我们亚洲地区的分布，它可以分布到韩国跟日本，去遇到韩国跟日本繁殖，所以照理说应该八色鸟在台湾分布的区域应该是蛮广的，但是早期可能就是赏鸟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对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去注意它。然后因为云林的湖本村，因为就是当初讲他开采鹿砂的事件以后，就让他的地方炒热起来，所以可能去那边比较容易在那边看到八色鸟。后来那个赏鸟的人口多了之后，赏鸟拍鸟的人口多了之后，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八色鸟。
0: 一只鸟连结的不只是森林，而是整个世界，但在我们与它相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真的在欣赏它吗？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许富雄也提出了深刻的提醒，
2: 民众对于这个东西还是要，就是说我们都会觉得它的确是有一些自然观察，其实是做观察很好，但是就是不能去做，它如果没有相当，不要去做太多的人为的干涉跟操作。譬如说我去把它围起来，你围起来的目的其实讲一个很实在，为什么要围起来？因为你想接近它。
3: 对，
2: 如果你不要接近它，你不需要围起来。
3: 对啊，
2: 对不对？因为我很靠近它，我才需要围起来。那就是我们讲的赏鸟墙的目的，就是因为我这个也是特殊目的，我才去围起来，就是说让你去靠近它。那这个是有教育目的的。那你这个围起来，就是因为我想很靠近它去拍它，我才围起来。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很遥远的距离，比如说你在100公尺外，那你就拍不到。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我有时候学生我也会跟他们讲，其实拍到繁殖了，你觉得很高兴，那就拍一次就好了。你拍好了就拍好，拍不好就拍不好了。好，就是那一次拍完了，除非你是要为了收集一些资料做研究。

0: 退一步，也许才能看得更远。在六甲，有人选择靠近，也有人选择守护。森林志工黄文玲就是其中之一。
1: 希望能够在大家很健康的一个良善的基础之下，八色鸟能够每年呢这个时候定时的来出现，然后可以越来越多，哦，让六甲这个地区也因为八色鸟的到来能够越来越热闹。
2: 能守住这片林子是我退休后最大的成就。
0: 八色鸟没有语言，但他们用迁徙告诉我们哪里还有希望，他们就飞向哪里，而我们是否也愿意为他留下这个地方。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多唱片歌手魏佳瑜。中秋节也快到啦，如果大家要吃月饼，要记得为了健康着想，我们不要吃过量哦。还有可能大家会想要烤肉，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炭火，我们都熄灭了之后我们再离开哦。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时间早上的9点过14分了哈。好，你在哪里呀？好，路况的消息赶快继续再来提醒。好，再看到的是台南市的东区健康路大同路交叉口，这里有事故。北区的海岸路三段533号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况哦。好，再看到1968，还是要提醒朋友，1968的目前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也大概30。紫豹的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20哦。勾得一河金德告斗湾翁巴的路段洗手不告几站包就把呢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往北时速目前可以来到90。好，但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时速大概只有60而已。好，麻烦朋友都请发挥耐心小心的。后续呢还没有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 0800-000-000一起三。老凤啊，也可以接到三江铁工和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家带一带到哪里去，带着你到哪里去，来一个小旅行好了。好，到哪里的小旅行呢？我们来到了，这是布袋。好，布袋，咱们来做着小旅行，伫这个时间点。好，我们要连接的是高雄市野鸟学会，我们的布袋专案。好，我们的专案企划欧玉兰。好，来，玉兰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我们今天要说到了布袋的小旅行。好，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说的也是候鸟南飞的季节到布袋。好，我们先来说一下，目前呢，在布袋地区啊，什么样的这个候鸟也都已经有出现了吗？
1: 对，现在因为是秋天，开始有秋天过境的神鸟陆陆续续抵达布袋这边，那主要就是黑面琵鹭也有一些些少量的族群数量已经来到布袋。
0: 好，哎，那目前来说可以看得到冬候鸟已经来到了，对不对？
1: 主要是过境，那冬候鸟的部分可能还要再稍微晚一点点，可能到10月初。
0: 是，好，所以目前其实你说黑面琵鹭有些等于是先锋部队嘛，对不对？
1: 算是。
0: 算是先锋部队嘛，对不对？等于是说目前已经可以看得到这个先锋部队，来到布袋的嘛，对不对？好，那诶，那大概可能可以在哪个区，大概可以就可以看到，黑面琵鹭的这个先遣部队了啊。
1: 黑面琵鹭现在主要是在国家级重要湿地里面会可以看得到。
0: 是，
1: 在
0: 好。
1: 布袋湿地生态园区旁边有一个很大一片的水域环境，那他们其实会在那个草皮上面休息，这样。
0: 是，好，所以用肉眼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看得清楚了哈。
1: 对，可能是需要望远镜一般的扫描的设备这样。
0: 是，好，所以等于是说先遣部队也已经来了哈，除了这个黑面琵鹭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也有来啊？
1: 现在也有一些像白眉鸭，就是它是过境期间会到住在这边的雁鸭，体型比较小，然后眼睛有一个白白的眉线这样子，还蛮
0: 是，
1: 可爱的。
0: 好，
1: 对对对，目前
0: 那
1: 有观察到。
0: 好，那我们目前看到啊，我们说布袋的这个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哈，目前来到这里，应该也有一些鸟在这边看得到吧？
1: 可以啊，就是像小屁蹄啊，然后大白鹭、小白鹭，然后高跷鸻这些，都还是就是可以看很近距离的可以看得到。
0: 是近距离的哈，好，所以可以这个鸟呢，可以陆陆续续会越来越热闹，会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布袋哈就会来顺道来办一个这个旅行一下，让大家来这个体验一下自然。好，那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旅行啊？
1: 这是一个，因为布袋这边除了我们有丰富的候鸟的资源之外，那这边其实也是全台湾制作菜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重镇这样。那我们这个小旅行其实就是我们希望透过用半天的时间，那带领民众，就是像亲子啊，就是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然后去先做一个短时间的赏鸟，可能大概30分钟1个小时，然后再来就是移动到布袋有一家很老牌的布袋工厂叫源泉驿，那我们就是会在那边跟他们合作，然后做菜脯的体验，就是教民众可以在那边做菜脯的 DIY 这样。
0: 好，所以呢，就是也会带大家去看看鸟，对不对？
1: 会，就是一开始会先是赏鸟，那赏鸟结束之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移动到布袋的源泉驿的食品工
0: 好，
1: 厂这样。
0: 那这个大概会去到哪个点去看鸟啊？基本上来说。
1: 我们的集合地点会是在布袋湿地生态园区这边，对，因为这边有建置了一个非常舒适的赏鸟站，所以大家可以在里面就是透过望远镜，然后在赏鸟站里面做一个赏鸟的活动。
0: 好，所以可以让大家来这个看看鸟哈，认识一下鸟。好，所以呢也会有

0: 一些帮我们做介绍的，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会有我们部在盐田的专职，就是我跟我的同事，我们都会提供就是导览解说的部分。
0: 嗯哼，好，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认识一下这个鸟的一个状况讯息。好，好，那么时间呢，来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时候啊？
1: 我们这个活动是10月3号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
0: 嗯，
1: 那它是一个需要线上报名，就是要先报名
0: 哦，线上报名啦，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对，
0: 体验让大家可以来到布袋，然后呢看一下赏鸟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讯息。好，所以呢相关资讯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来了解？
1: 民众可以搜寻在 FB 上面搜寻布袋五盐田，五是12345的五，
0: 嗯，
1: 布袋五盐田，那就会有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有我们的活动讯息，
0: 是，
1: 然后可以报名参加
0: 啊。很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走进大自然的一个体验哦，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来分享的一个讯息了哈。好，我们呢就是来到大自然，好，可以呢稍微的放松一下，好，接近自然对身心来说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哦。好，我们今天也谢谢玉兰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体验了哈。玉兰谢谢你，我们期待就下次见了，
1: 谢谢，
0: 拜拜，
1: 欢迎来布袋玩，拜拜。
0: 好的，好，布袋，好，你敢有来过来布袋欣赏到大自然现在鸟啊，来到家，好，让大家好好的来体验一下自然。好好，我们赶快再来提醒一下哦，目前的路况讯息，在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30哦。好，永康到大湾往北时速大概30多了一点。好，紫报的路段是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大概不到20哦。高德一河景点到台湾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25000，麻烦朋友发挥点耐心。景点系统到景点河埔区南往南有时速大概是60哦。景点河埔区到路段往南时速来到80，好，提醒点朋友，有淡薄慢。来的路段，佮包括着高德北河新街镇啊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40左右。好，所以呢堵车的路段麻烦朋友赶时间就改个道咯。好，麻烦朋友来在车阵当中也请你发挥耐心。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空继续提供。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周华健的歌声《忘忧草》，走到大自然忘掉忧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诈骗集团透过 LINE 邀请民众加入投资群组，利用群组内大量假会员贴出获利截图，塑造大家都赚钱的氛围，谎称支付会员会即可取得标股名单、内线消息或专属投资资讯，以稳赚不赔、老师带单、内线操作等话术引诱被害人付款。股票市场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凡是保证获利都应提高警觉，投资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或持牌投资顾问，遇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4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一名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涉犯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昨天搜索江姓女子的住处，并具体她到案，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主计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 3.41%， 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 59.69%， 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 3.41%， 比上个月略微上升 0.02 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

0: 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1: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0: 59.69%。

0: 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三成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一成。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44% 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为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 4%， 但在通膨怪兽的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的72%。记者 Jorison 报道。
2: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3: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44% 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 4%， 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2: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海龟，遭民众拍下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5: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7，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1.9，过了民雄站被到货车路间，没有放警告标志，有人在护栏的这个地方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过了永康辅助车道这里呢有施工。好，仁德到永康车多多，速度很慢，好，回堵很长很长。来，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在国道一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40，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只有30，还有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赶时间的朋友可以改个道哈。好，因为国道一号往北台南系统318到316.9在施工，好，所以呢这个塞车哈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提醒朋友可以改个道。好，从仁德系统你可以改走台86到关庙，走国三。再从新化系统接国八，再回到台南系统走国一，哦，改个道绕了一下，哦，不然的话这边都是持续的堵车的情形，提醒朋友，哦，特别要有耐心咯。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好，我们先来听歌。来，我们来听的这是王中平的这首歌《卡达时代好将来》。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来，九点过45分了吼。好，路况的消息再来看到，台八六往东往国三红绿灯这里有塞车了600公尺哦。台八六往东15到17公里归仁路段外线施工，所以呢回堵了2公里。台北站到山翁东15到17公里归仁路段伫外线施工，所以回弹2公里哦。好，来在台61线西滨北上271这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哦。好，来再看到1968哦，目前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还有在国道1号台南到系统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40。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的情况，都有一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是提醒朋友，1968这边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30哦，不到30还是有些堵的。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大概40，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已经有到60了哦。好，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都有些慢，麻烦朋友发挥耐心，不然你改个道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哦。
1: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2: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
0: 好的，我们要来玩自然。我们来到的是国立屏东海生馆。我们今天请到解说员燕晴来先问候大家喽。燕晴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导览员燕晴。
0: 是，我们今天说到一个这个也是蛮知名的一个现象哈、哦，所谓的蓝眼泪哈、哦，好，这个蓝眼泪好像也相当的知名哈、哦，我们都会印象当中这个马祖的蓝眼泪哈、哦，今天啊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3: 好，我们说到马祖的蓝眼泪，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走在沙滩上，迎面而来呢是阵阵的海浪，很奇怪。平常它是一片幽黑的，但当它打上沙滩、打上礁石时，却散发出各色的荧光蓝。那这个呢，就是近年来风靡全球，被我们CNN 评选为世界15大自然奇景的马祖蓝眼泪哦。
0: 好，所以它就非常的一个知名哦。这个蓝眼泪的状况，有些人就会很好奇的想到说啊，为什么是蓝眼泪呢？
3: 什么是蓝眼泪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其实蓝眼泪就是一种大海当中微型的发光精灵。但我们虽然会说这个东西实际上叫夜光虫，名字里有个虫，但是不是印象当中想象里会有脚六只脚会爬来爬去的东西哈、
0: 是，
3: 而是一种在海洋当中很小很小的浮游生物，属于窝边毛藻的一种哦。
0: 嗯，
3: 直径呢大概只有2毫米，手还要小，你就算呢你把它把手指头往水里一捏，可能都捏不到的那一种感觉哦。那这么小的生物呢，要怎么样在海里面生活？其实它的嘴巴那边会有个小小的鞭毛，会透过这个鞭毛上面的触手上面还有黏膜，然后再用这个触手来抓取食物。它们在海洋当中呢，属于浮游生物的一种，本身没有运动能力，但是会借着浮力在水的表层生活。那每当海浪拍打在它的身上的时候，它其实会受到惊吓或是外力刺激才会亮，所以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的体内藏着两种东西，一个呢叫荧光素，一个叫荧光素镁，只要碰在一起，碰上氧气，它就能够发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到，当海浪拍打礁石拍在沙滩上时，它就会启动化学反应，发出短暂的蓝光哦。
0: 好，所以就是这样的光线，才会说到这是一个这个叫做蓝眼泪的一个情况哈。好，一般都会觉得说它的这个蓝光，它这样的一个光哈，到底能够撑个多久，或者是可以一直蓝下去这样子哈？

0: 夜光虫的光线基本上只有一瞬间，而且非常的微弱。但如果今天海水当中的营养很丰富，夜光虫的数量很多很多，它们短时间大量聚集的时候，就会高达几百亿只。这个时候只要海浪涌过来，几亿只就同时亮一下亮一下亮一下亮一下，你就会看见它，只要海浪拍打上来，它就一直都会是亮亮的。所以虽然一只只有一瞬间，但是一大群的话，看起来场面就会非常的澎湃哦。
1: 哦，好，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很多，对不对？好，
0: 看起来是很多的，
1: 是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哎，这些所谓的这些算是他们到底都有要吃什么东西繁衍什么这样子啊？
0: 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跟一般的植物一样行光合作用，虽然小小一只又是浮游生物，但实际上它是不折不扣的肉食主义者。
1: 哦，
0: 那肉食主义那这个肉食主义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在海洋当中吃的东西很特别，我们会说它喜欢吃一些海洋当中小小的细藻或是细菌，所以这也是就会影响到它出现的时间。什么时候这个夜光虫蓝眼泪会出现呢？就是春天马祖那一带闽江口带来大量营养盐细藻暴增的时候，夜光虫就会因为食物很多，吃得很饱，族群越来越加壮大，因此就出现了特殊的蓝眼泪现象哦。
1: 嗯哼，好，所以呢，基本上它应该也是有季节性的哦。
0: 是的，没有错，基本上会在每年的4到6月左右，就是对岸闽江口汛期来临的时候。
1: 好，所以这个时间点到马祖这个地方哦，就是容易特别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没有错，但其实在台湾这边不会只有说马祖才看得到，只是马祖最多。刚刚有提到蓝眼泪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夜光虫发光嘛。
1: 嗯哼，
0: 那夜光虫发光会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像是闽江口带来丰富的养分为它提供足够的食物，所以在同样的状况底下，比第一个有营养的丰富的食物，第二个就是礁岩地形开达海岸容易刺激它发光，通常只要这两种条件符合就有机会会看到，像是金门群岛啊或者是台南高雄一带，其实也都看得到它们的出现，只是数量不会像是在马祖一样这么多。
1: 嗯哼，好，哎，这种东西是不是也是要保护它，这样子它能够持续的出现这样子哦？
0: 这个的话呢，其实蓝眼泪的出现在科学与生态上代表了海洋环境的固定周期变化，它其实一方面代表自然界的循环，同时有时候呢也是一个警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要不要保护它，其实有机会是要的。如果今天我们发现这个马祖那个闽江口他们的营养成分不够了，那蓝眼泪可能就会消失。但如果今天反过来呢？宇宙世界无敌多，今年的养分非常非常的好，那蓝眼泪也会大量爆发。所以如果数量多的话，就代表蓝眼泪就有可能导致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水质的有氧化。可是如果太少呢，也就代表当地的环境可能也受到影响，也是一个生态很严重的指标哦。
1: 是的，好，今天呢短短时间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蓝眼泪哈，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奇妙的哈。好，我们也今天也谢谢燕晴再跟我们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分享了。燕晴，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也期待下次与大家再见面。
1: 好，9:56了哈，还是要赶快再来提醒朋友。好，目前呢，我们在看到1968，好，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哦。好，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也不到40。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也是不到40的一个情况。好，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目前来到70。好，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也有70了哦。好，麻烦朋友要有耐心了好吗？好，后续啊随时补充了我们。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高架汐止段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 411.3 公里，

在竹田地磅站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南部地区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仁武，西行顶京系统到嘴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1公里，过了布袋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在福兴交流道的外线则是掉落帆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验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好，畅游世界又千代班持续陪着你。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南区南门路跟健康路一段的交叉口有事故，嘉里区中山路跟文化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新营新进路二段跟武侯街交叉口，好，事故在这台61线西滨北上271过布袋二外侧有往生狗狗哦。好，在台86啊，往东关庙台19甲线的路口，往国三红绿灯前有塞车了600公尺。之前在台86往东15到17归仁路段外线施工，是不是还有回堵2公里的情形？麻烦朋友帮帮我们忙来看一下。好，目前在看到1968，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

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50，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来到70，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来到70咯。好，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有些塞车的一个状况，好，都要请特别注意了哦。好的，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记得告诉警管，谢谢你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张震岳的歌声，叫做《长大是件麻烦的事》。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好，10:14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安平府前路二段建平路的交叉口的事故哦。好，在台61线西滨北上271到270布袋一交流道外车道有往生动物的一个情形哦。台南市南区南门路健康路一段的交叉口说也是事故，在嘉里区中山路文化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在新营新进路二段武侯街交叉口也都分别事故了。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目前看到1968在国八新吉大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30，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呢时速大概也是30，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来到40哦。好，再看到的是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往南时速来到70了，鹿竹到高科往南时速来到65，高科到鹿竹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来到65、哦、也不到65了、哦、来国道一号的高科到冈山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50。好，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还有在冈山到南子路段往南呢时速不到70。好，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88。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24了，路况目前在台八六往东8.8过仁德交流道这边中线有一大包的塑胶袋，搜嘎得亚哦，好，麻烦朋友都注意了。好，再看到1968的一个状况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30，大概25。好，在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来到70，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50、哦、好，都也会有一些慢了。高科到鹿竹往北时速大概是60，鹿竹到高科往南时速大概来到70了、哦、目前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恢复正常，时速已经可以来到90，还有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时速也来到了90咯。好，都麻烦朋友啊，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后续呢还没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告诉警广了。0800-0000123。好，路况补充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我们听的这是美秀集团演唱的《爱情的大坏蛋》。

好，10:29了哈。好的，路况再来看一下。好，目前台八六往西8.8仁德系统路段两车道有塑胶带哦。还有在看到的，就是1968。目前呢，好，再看到国道8号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45。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还是塞，时速不到30哦。好，高路一河因空告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30，有淡薄太车哦。来，还有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40，都有些慢，麻烦朋友发挥耐心。高科到鹿竹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55。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来10:30，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

0: 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从事摄影创作近五十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

0: 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1: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七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残肢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0: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秋节接近，想找个地方赏月吹吹风，公园是不少人的首选。不过提醒大家，月饼可以带，烤肉架可别带。高雄市辖内公园全面禁止烤肉燃放烟火，违规经劝导仍然不改善，最高可罚6000元。记者王义豪报道。
3: 中秋节想要在公园赏月，带着月饼饮料和家人一起聊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开始架起烤肉架，升起炭火，甚至再放个烟火助兴，可就不行了。高雄市公园处提醒，烤肉除了容易留下污渍，垃圾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烫伤等安全问题，因此今年中秋节持续推动纯赏月，不烤肉，不放烟火，希望大家赏月之余也一起维持公园干净安全的环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中秋节欢迎大家到公园赏月，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佳节。不过也提醒民众，公园内禁止烤肉及燃放烟火，经劝导仍不改善，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公园环境，度过一个平安又环保的中秋节。
3: 公园处也将加强中秋期间的巡查与宣导，提醒民众月饼可以吃，月亮可以赏，但烤肉和烟火就先留在适合的地方，一起过个干净又安全的中秋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来为您汇诊最新的天气消息，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5: 主持人早，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的话，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中午过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含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其他的山区哦。也会有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的东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所以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几率会增加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北部还有东半部今天白天的高温大约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会比较凉一点哦，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是由冯卫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10:37，警广台南分台 FM93.7。好，现场右线代班畅游世界陪着你。路况目前在台86往西8.8，仁德系统这边两线道说有塑胶带。

好，再看到的1968，好，目前在国八新奇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好，时速不到40哦，好，有些慢。来，再看到的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也是堵车，时速不到30。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30哦。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40，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来到70，好，还不到80。好，有些路段还是有些塞的状况，也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好，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3，好，路况持续补充，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好，麻烦调整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现场右肩持续的陪着你，一直到待会的11点喽。好，路况记得就随时补充，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这个月是这个交通安全月，对于交通方面也是要来做一个提醒咯。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提醒事项。好，我们要来进一段访问咯。好，在今天节目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好提醒什么样的事情呢？好，不管是交通也好，治安也好，跟我们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要请到谁来跟我们来这个说一说，我们先请他问候一下收音旁的朋友。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方成祥。
0: 好，我们说到了交通，好，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好，在交通的这个事故上有时候也是蛮多元的。好，今天要来跟大家提醒，来跟大家来分享些什么样 的这个资讯了。好，
1: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年度无照驾驶要驾跟毒驾的新制规定。
0: 嗯哼，好，那么这个常常有时候社会新闻都会看到一些案件出现。好，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咯。
1: 好，那首先是无照驾驶的部分，从今年的1月31日起，无照驾驶的处罚已经大幅提高了，机车可以处18000元至3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汽车就是处36000元以上至60000元以下罚锾，那车辆汽车机车部分需要当场扣牌移至保管，车主实施连坐处罚，违规人还必须自费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所以呢，请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抱着只是骑一小段路，那应该不会被取缔的心态上路，那谨记如果没有驾照就不能上路，保障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那有关毒驾的新制呢，先提前跟大家宣导一下，那立法院呢针对毒驾的行为已经在今年的8月17日三读修法，公布更严厉的处罚，那目前实施的日期依行政院公告为主。那有关呢汽机车毒驾，也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提高罚锾部分，那机车呢如果是毒驾处120000元的罚锾，汽车毒驾处150000元的罚锾，如果是累犯呢按次罚锾加罚90000元，那累加是没有上限的。那毒驾拒测呢首次就罚27万元，10年内两次罚45万元，若是第三次以上呢按前次罚锾加罚18万元，累加也是无上限的。那第二点是毒驾呢如果经过吊销

0: 驾照之后仍无照上路，那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21之1条。那只要是毒驾呢，拒测跟预防性吊销驾照的人、哦、如果在吊销期间 再度的违规开车骑车，那汽机车就会加罚提升到36000元，大型车就会加罚提升到80000元的罚锾，并且没入车辆。那第三部分呢，毒驾跟毒驾拒测一律都会吊销驾照。那毒驾跟毒驾拒测，不论是否为驾驶人，是否是车主，那都会没入汽机车，同车乘客也会纳入连坐罚，处6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罚锾。那第四部分呢，经警察机关确认有吸毒的行为，就会先预防性的吊销驾照。毒驾吊销期间，如果驾驶非本人的车辆再次毒驾，就会依照所处的罚锾再加罚1/2。那第五部分呢，针对慢车毒驾的部分，也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慢车毒驾加重处2400元以上至12000元以下罚锾，慢车毒驾拒测处24000元的罚锾。
1: 好，所以这个要加重了哈。
0: 对，
1: 好，因为如果不加重，好像就觉得无感哈，对不对？
0: 全部的那个罚锾啊，跟措施都并的提高加重，变得更严格。
1: 是哈、哦，这个有人这样是说，好、哦、乱世要用重点的一个状况哈、哦。这个如果不多一些罚则的话、哦、感觉上这个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哈、哦。好，哎，所以呢，这个尤其这个交通方面哈、哦，有没有什么特别哈、哦？这个在你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要跟大家叮咛跟提醒的一些常常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出现呢、啊？
0: 就是我们会遇到的，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毒驾跟酒驾，其实对交通安全的危害，大家都有普遍的一个认知。但是呢，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驾、哦、如果说有服用药物，也会影响到身心状况，进而导致药驾的事故。那药驾上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常见的会影响驾驶行为的药物，例如说有一部分的镇静药物、安眠药、抗焦虑药物、止痛药及肌肉松弛剂，都可能引发一些像嗜睡啊、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或是肢体能力下降的情况，然后会影响到驾驶的安全。那这些药物也会伴随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那依照呢刑法185条之3的规定，驾驶人如果因为使用毒品、麻醉药品或是其他相类似的物品，那有不能安全驾驶交通动力工具者，有可能会面临公共危险罪，那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是肇事致死或是致人重伤，将会面临更重的刑责。同时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也都会有相对应的规定，会处以罚锾、吊销或吊扣驾照，并且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所以呢，提醒观众朋友，公共危险不是只有酒驾、毒驾哦，药驾也同样可能会危及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提醒民众，在用药前要多看一下药袋上面的警语，上路前呢多一分警觉，提升自身交通安全的意识，才能避免意外发生，也可以避免一时的疏忽而触法受罚。
1: 是、哦、所以这个服药也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一般有时候都会看一些警语。好，所以有时候好像会因为药物、哦、然后开车开到一半，有些好像什么血糖太低啊，昏了这样子、哦、
0: 身体状况会影响到驾驶的行为。
1: 会、哦、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些药物没有什么差别、哦、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有时候临床一些日常当中，就是真的也会有人这样子吃了这些药，结果昏睡啦，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事故，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如果说有服用这些相对应的药物，然后造成那个身心状况啊，或是驾驶行为都有受到影响的话，其实造成的事故都是蛮严重的。
1: 嗯哼，对，好，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要特别提醒出来要

0: 特别注意的？有一些药物哦，这个吃了之后可能不能够就再继续开车呢，对不对？很危险哦。
1: 对，所以就是请大家要看一下药袋上面的警语。如果说有一些副作用的话，尽量是在夜间要休息之前再服用。那等到代谢过一段时间之后，药物的那个部分都已经代谢掉了之后，再上路会相对安全，
0: 比较安全哈。这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注意的这个问题喽哈。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交通安全，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常常有一些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在你们的经验当中，常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故状况的一些原因，可能大概比较常会出现的，可能都会大概有哪一些的状况比较容易几率高啊？
1: 几率高，大部分都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或是没有注意车前状况。那第三个就是没有依照号志或标线标志来行驶，所以会导致交通事故。
0: 好，尤其我们说路口，有时候真的是如果没有停让的话，有时候会真的很危险哦。
1: 对，其实交通事故的部分呢，就是目前交通部他也在推停让文化，就是希望说大家多一份礼让。那到路口的时候，大家互相彼此礼让，那就会避免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好，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那个号志，有些人可能有时候号志会不是很确定说到我到底这个灯是左转或是右转或是什么之类的，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发生事故？
1: 嗯，也是会有。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定期都会到不管是校园啊，或是活动中心啊，或者是大家一些比较有办活动的场所，我们都会去加强宣导。那提醒说，就是听众朋友跟我们一些高龄长者都可以知道说，那在号志的部分要怎么样去看，那怎么样的号志是可以行驶的。对，
0: 好，这个有些人会混乱哦，说我到底该不该转哦，左转或是右转，有些路面会不会也让人家有一些会搞不清楚的状况哦。
1: 哦，有。那我们警察机关都会针对，就会定期看一下辖内的一些标志标线。那如果说有一些标志或标线的模糊，那我们就会请主管机关交通局来增设或者是做适当的补会。那如果说有一些状况就是标线跟号志不一致，我们也会请交通局来定期检讨，那让大家有一个更能够清楚、哦、更明白的一个那个上路的规则。
0: 是，因为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说我到底可不可以转，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迷思的地方，大家会误解的一个情况会就产生。
1: 有，比如说在箭头绿灯跟圆形绿灯的时候，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没办法了解说这两个的差异是什么。
0: 对啊，都觉得绿灯就是继续往前，对不对？好，那跟大家来教育一下哦。
1: 哦，那像圆形绿灯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代表说你只要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呢，车辆都是可以左转直行或是右转，但是前提是对向的来车都要通行的话，那你才这边才可以安心的做左转的动作。那如果说有箭头的绿灯的话，就要看箭头的绿灯是左转或是右转的箭头，那就是请听众朋友要依照箭头的指示来通行。
0: 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圆形的绿灯跟箭头的绿灯会同时亮吗？
1: 之前有过这样的状况，但是因为后续我们各个辖区分局都有去定期去做检视，那所以目前的情况基本上有圆形绿灯就不会有箭头绿灯，那会让听众朋友比较容易遵循，也比较不会混淆。
0: 好，所以两个灯不会同时都是亮着的。
1: 对，现在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
0: 好，好，这个是跟大家提醒的。还有什么是我们很忽略到没有注意的，可能也是可以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了。
1: 哦，那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最多人就是骑的有一种是微型电动二轮车。
0: 嗯，
1: 那因为近年来微型电动二轮车很普遍，那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方便短程代步，那又具有高度的机动性，那所以它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微型电动二轮车虽然不用考驾照，但是还是有一些交通规则需要遵守。那首

0: 先呢，驾驶需要满14岁，车辆要完成检验、登记、领牌以及投保强制险之后呢，才能合法上路。那其次呢，骑乘微电车的时候要佩戴安全帽，后座不能载人，最高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也不能独驾、酒驾或是任意改装。那最后再次提醒哦，如果骑乘微电车，虽然不用考照，但是骑乘的时候也要遵守所有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则。
1: 是，好，所以借此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了哈，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仔细的、安全的，好，互相礼让哈，这样子让我们的交通才可以更顺畅。好，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二分局，再跟大家报一下大名。
0: 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跟主持人哦，我是二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方成祥。
1: 好，今天谢谢来这个跟大家做分享了，谢谢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来10:54了，来看一下路况。好，台86往西8.8人的系统这边两线车道有塑胶带。好，再看到1968的话呢，看一下目前啊。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往北呢还是塞车啊，时速不到30哦。国道一河因空到台南机场往北啊，时速大概只有25而已，很慢很慢哦。好，赶时间你该得哦。好，国八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50，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也是50。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80哦，都麻烦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咯。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继续告诉警广，来听张清芳的歌声，叫做不爱最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wanan gani uva gimba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6线西行8.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塑胶带掉在两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中秋佳节就要来喽，月亮圆，人团圆，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2: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现在时间来到了11:16，听到了这首歌曲是叮当的《快乐颂》。接下来，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哦。大家好，我是 Kiki。那一想到即将要到来的连假，就跟刚才听到的歌曲一样，很快乐。不过我们烤肉要吃，月亮要赏，那老师要谢谢，交通疏运措施当然更是要知道。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监理神队友，就要帮你把公路局的廉价大众运输优惠整理好，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利用。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的林一杰副所长。副所长好。
1: Kiki 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那廉价一到，最让人家伤脑筋的其实不是要去哪里玩，是应该要怎么去怎么回家。那连续假期南来北往的交通都是很繁忙的，就要请问我们的副所长，公路局有推出什么优惠呢？
1: 我们这一次针对中秋还有教师节的4天连假，我们推出了一个优惠措施

0: 那因为刚刚 Kitty 有讲到，就是说在连假期间，其实大家要么就是要回家，要么就是要出游。
1: 是，
0: 去哪里玩不是重点，重要是我怎么可以去，然后可以轻松到达。那我们很鼓励民众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那以往例还一样，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措施哦。那我们在这个9月24号到28号的期间，在国道客运部分，我们一样就是享有原价6折的优惠。那另外搭配 T-Pass 2.0 加码优惠的话，还可以折一个30%，最高可以折30%的回馈哦。然后另外我们这一次又推出了一个，只要您上网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可以再加3%的回馈。所以整个我回馈的部分有33%的回馈，然后再搭配我们的6折优惠的话，其实票价几乎来到大概你购票的4折。好，对，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多多利用公共运输。那到达你要去的地点，我们还有一个转乘优惠，就是你搭乘国道客运、高铁、台铁都有享有这样的优惠，就是在10个小时之内你转乘在地客运路线的话，可以享有一半票或是基本里程的免费，也可以免费搭乘我们的指定幸福巴士路线，让民众从长途运输到在地的接驳都更加的便利顺畅。
1: 哇，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副所长讲到了这个折扣，整体优惠这样算下来最低大概是4折，这个已经打到骨折了哎，副所长。
0: 是啊，
1: 这也太棒了吧。
0: 是，我想在这几年交通部一直在针对公共运输提出很多很多的利多，那也希望透过假期的期间大家尽量不要开车，好，多多搭乘我们的公共运输。
1: 是，那说到转乘优惠，如果我手上的车票不是电子票，是纸本的票券，那还是能够享有这个优惠吗？
0: 可以，可以。我想在高铁、台铁哈，他们都有贴出一个公告，就是说，您如果要转乘在地的客运的话，您记得出站的时候用你的电子票证过个卡，你在搭乘的时候一样享有优惠。
1: 哦。好，那所以关键呢就是要在过卡这个动作，纸本的，
0: 是的，
1: 这样纸本的车票可以搭，然后呢就是完成了辨识之后，后面的转乘优惠才能够顺利的衔接。而且这一次也有指定幸福巴士免费，那有哪些路线可以利用呢？
0: 主要的幸福巴士哦，在我们嘉义地区有目前有8条路线行经嘉义火车站，好，嘉义市的像幸福六角一路，它是有经过高铁的嘉义站，还有幸福大林、大埔美或是溪口，这些都有经过大林转运站，都有很多很多的免费路线。那主要就是以一个转运节点来看的话，我们通常只要有幸福巴士经过这个转运站的话，我们都提供你转乘优惠的免费搭乘的模式
1: 哦，
0: 让民众完成返乡的最后一里路。
1: 是，这样听下来很体贴耶，因为从高铁、火车或者国道客运下车之后，就可以点线面的再衔接幸福巴士。
0: 是的。
1: 好，那而且如果说真的有符合免费搭乘的资格，就等于说省下了一笔交通费。好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那最后我们副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小提醒呢？
0: 连续假日大家返乡，尤其是中秋节，是我们国人的很大的一个民俗节日哦，大家都想往返乡，那也希望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可以避开塞车，而且也减少我们的驾驶疲劳，好，提高行车安全。那如果说你要自行开车的话，务必遵守酒后不开车、疲劳不上路的原则，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也建议民众出发前可以透过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或是公路局的官网查询即时路况跟输运的资讯。那可以下载我想这个我们幸福公路 APP 这个资讯啊，非常非常

0: 常好，也希望民众多多下载哦，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路况。那搭乘公共运输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iBus App 来查询班次跟预估到站的时间，可以方便民众妥善的安排行程。
1: 哦，刚才提到的这个幸福公路的 App 很好用，它还可以计算你路程需要的时间。
0: 是，
1: 好。
0: 那最后祝福听众朋友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出游平安，行车顺畅。
1: 哇，那我们今天也很感谢副所长连假优惠怎么使用，还有转乘的优惠，都帮大家整理好了懒人包。而且幸福公路的 APP 跟 iBus 的 APP 都记得要好好的利用，预先安排行程哦。咦，副所长，我有的题外话，就是想要请问您，您中秋会怎么样度过呢？
0: 中秋，我们公路局在中秋期间，我们有一个全国扩大联机的一个行程嘛。因为我想说，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间呢、啊，我们也为了保障这个行程安全啊，我们在这个服务区都有各我们监理单位的同仁在那边执勤，好、啊、来检查我们的游览车，好、啊、它的。车子的状况、驾驶人的情形，哎，来保障，旅客的安全性这样子。
1: 哇，
0: 那另外的话，不外乎就是回家跟儿子、家人好好过节吧。
1: 而且就是在跟大家人团聚的时刻，像刚才副所长有提到，就是也是同仁们都还会是会坚守在工作的岗位，而且守护大家的用路安全，像。刚才提到像会检查客运，这样让大家可以搭乘的很安心。
0: 游览车
1: 是是、
0: 我们在服务区对针对游览车的部分。
1: 嗯，好，那也请听众朋友别忘记哦，就是可以搭配我们的国道客运优惠，还有转乘优惠，以及幸福巴士免费路线，全部都给他好好的利用起来。那也非常感谢副所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谢谢 Kiki。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
1: 也祝福您中秋愉快。
0: 是，谢谢。
1: 好，那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副所长我挑选了一首《但愿人长久》，送给您，也送给听众朋友。
0: 感谢。
1: 好，中秋快乐。
0: 好，中秋节快乐。
1: 拜
0: 拜。好，
1: 拜
0: 拜。

找到自己热情热爱的事物，投入其中，你就会自带光环，比月亮还亮。当你发光的时候，也能够把能量就是渲染给身边的人，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也是幸福的秘诀哦。花好月圆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我是花蜜水晶花公益的徐婷婷老师。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将至，预计25号开始涌现返乡车潮。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容易塞车的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灾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个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贤义说，
2: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涌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且不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一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府组界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

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

0: 2.36 亿公吨，屠杀人可能随降雨大规模滩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鞍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装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和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3: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呢，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2: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而从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会增加，在这些地方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6: 我是痛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7: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6: 今年是个丰收年，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7: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6: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8: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7: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但是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6: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你有什么办法啊？
7: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了，那就是放慢速度。
6: 呀，你厉害哦。
7: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9: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6: 大型车调降时速，
7: 小

0: 行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成为怎样的人？
4: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5: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4: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5: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4: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5: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4: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6: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上一趴，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的林一杰副所长，特别在连假前帮听众朋友整理好了交通疏运懒人包。而且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刚才呢一度就在访问前电话线路有问题，就是我电话已经嘟噜拨出去了，可是副所长那一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接到电话，也没有听到电话响，所以我不知道外等位到底是拨到哪里去了啊。真的是好家在后来有顺利的连上线，要不然让长官等啊等的，我整个像热锅上的小蚂蚁。好，就跟戴佩妮这首歌一样，金驾喜好不一定的事太多了，但我们就以不变应万变。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0，也跟大家说声午安，打给贺，感谢你在对我们的东台湾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我是 Kiki。 那接下来就由我继续陪伴大家来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咯。先提供给你们的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三北上368.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的铁链已经有清除，国三北上368.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 delay 中间车道的铁链已经有捡起来了，可以当放心经过。还有在台61线北上271到270公里之间，在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躺着不动的小动物，以及台86西行8.8公里在仁德系统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塑胶袋，也都已经有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那另外请大家要小心到的是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外线两个车道，那也造成了这个路段目前呢是有车多速缓的状况。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还有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跟车行速度来通过这个路段。那另外呢是有事故在台南市东区的生产路跟重盛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在白河区北河南中正路购物中山路口，以及永康区的永大路三段75号前，都要请大家经过事故地点务必小心哦。包括在台南市东区的生产路跟重盛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的永大路三段75号前，以及白河区的中正路跟中山路口，都要请大家务必注意，因为龙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要怎么样可以做个通报呢？这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对，我专人为您做服务哦，做个记录。那也谢谢大家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

在我刚才为了电话线焦头烂额的时候，我们的凤山小厨娘有准时传了讯息来报道，而且分秒不差啊，真的是很感人呢。所以我要用萧煌奇的歌给你们爱的鼓励，感谢你爱我，陪伴我对外沟嘞，感谢大家对我的感情。

0: 我知道吼，不得吹，就直接把歌词抠出来用。还有麻豆阿纪，这太好笑了，阿纪你传了一句我有在听，然后人就消失了，哎，是在做午餐吗？好，谢谢大家。那在这里呢，也来更新一下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请小心哦。包括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进行的是护栏工程，还有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在383公里燕巢系统要转国时东向出口，在这边呢是有护栏施工哦。阿格五国时东向27.5到28.8公里之间，过离港交流道内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那也别忘了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在变换前当然就是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都白就不之后呢，我们再做切换。准备要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咯，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共享十二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锁头，国道五号南下7到10公里，在乌涂隧道开始到蓬山隧道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路段前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 231.5 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白色的泡棉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

0: 但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LINE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LINE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一首轻快的作品，这是来自梁文音的《第六感》。今晚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8哦。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刚才已经有问候过，但是每一趴都要来问一次。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准备吃午餐了没呢？再忙都要记得好好的吃饭哦。那特别是三餐老是在外的朋友，记得要搭配一下蔬菜够水果，营养均衡，安内靠记那个溃的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今天的午餐菜色，这个肉片上面呢铺了很多我很爱的洋葱拌葱花，再加上了一点点的辣椒。哦，这个呢非常的完美，我给1000分。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们的好手艺不能浪费，要不要考虑一下过年出个料理包，这我会跟着团购哦。好，那也要提供大家的，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在 339.6 公里陆竹交流道路段，在稍早之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了。国一北上 339.6 公里在陆竹交流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顺利排除。好，不过因为先前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累积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陆竹车流是比较多的，国一北上冈山到陆竹沿线都是车多，那也要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力的行车速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国十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子多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有排队的状况，那利用到了这个路段，请大家还是要多一点耐心，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好，那这里有收到了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路况，说在台61线南下的 231.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了白色的泡棉。台61线南下抵嘞 231.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要小心哦，抵嘞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泡棉。还有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在内侧车道是有布钩绳。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内侧车道有布钩绳。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708号前面，抵达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708号前，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中，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接下来复古，好，这首歌曲呢，这是 Ella 陈嘉桦的《爱像什么》。

有很多年轻一代的歌迷都想说这是 Ella 陈嘉桦的歌曲，诶，不是哦，其实呢它原本是刘文正的招牌歌，这首爱像什么，复古的节奏。那 Ella 是在2012年的时候重新诠释的，那也是电影《女孩坏坏》的插曲。听众朋友，我们的阿丁诶说正在吃卤肉饭便当，我跟你们说，我就是呢许愿池女神，我要让你们沉浸式的感受，我好像跟你们同步在一起，所以你们待会儿听一下我播了什么歌就会知道了。但给我一下时间，因为我要从我的歌单里面把这首歌捞出来。那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的资讯哦。台八八东向在万大桥上有连结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如果是走台八八的朋友，请小心了，在东向万大桥上有连结车爆胎哦，停放在内线车道。还有台61线南下 231.5 公里，那很多公里的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泡棉。以及在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内侧车道是有布钩绳。那事故的话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武街55号前面，以及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708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哦。在咱台南市永康的大武街55号前面歌舞北区的公园路708号前，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因为都是有事故哦。好，还有在东区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三段跟仁和路口，那这边呢通常都是车子非常多的，是一个大路口，那请大家也是要注意哦，因为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三段跟仁和路口。如果要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我从我的歌单把它找出来了。刚才讲到在吃卤肉饭的便当，来为你们送上这首陈雷的《台湾卤肉饭》。

0: 好的，我们继续要来把时间呢连线到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怡婷，来关注一下目前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哦。怡婷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哦，到378.8公里，要往中寮隧道口前哦，外侧车道是有设施改善的工程。最后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冈山地磅站的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在国营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中山四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警警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警警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回堵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中秋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都会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9月25号开始到9月28号也就是在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四天哦，国道的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计算的。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连假的这四天哦，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八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

0: 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也谢谢怡婷哦。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因为她刚刚其实应该手边是有工作在忙碌中，但是一接到我的电话之后，为了要赶快把及时的路况还有这一些需要注意的施工地点，包括了像连假期间有一些疏运的注意事项提供给听众朋友，所以她赶快的放下手边的工作来跟我们做个连线。那也补充一下哦，在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内侧车道掉落的不钩绳已经有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掉在内侧车道的不钩绳已经有扣起来了，所以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那也请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利用我们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等等要准备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一下国内外发生的重要大事。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召开，劳长认为有望突破3万元。日本关东风灾至少9人死亡，500多栋住宅遭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明天将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调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的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胜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2: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青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新确认2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30，这场风灾的罹难者增加到9人，且目前仍有4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识读能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

0: 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郑正日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的机会，在一年多盗领五位长者共1200万元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审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凯凯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检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检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3: 爱马仕用贷款买的吗？
4: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2: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江姓女子涉犯贪污、公务员侵占财物重罪，并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警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猛烈，涨幅扩大到超过500点。不过随着中秋连假将至，观望氛围转趋浓厚，目前上涨308点，指数来到48108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会谈，加上国际油价连日走低，美债殖利率降温，美国科技类股走强，多头气势延续到台股，大型权值股表现突出，中小型股攻势相对温和。不过中秋连假前的持股调节氛围也逐步浮现，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因为创高又有一个长假效应嘛，所以量能不济，当然就是比较会做一个震荡整理啦。但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类股轮涨，昨天强的，今天就稍稍弱，今天就有台积电来撑盘。那接着下来，在中秋节之后，会不会中小型股也做一个补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门的一个要点。
5: 分析师指出，台股收复先前回档修正的失土，短中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但整体量能与上半年 1.6 到 1.8 兆的大量区还有差距。不过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包括 GDP、 外销、上市柜营收都让基本面底气十足，若是国际地缘政治情势持续改善，预期中秋节后指数向上的机会依旧偏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贩毒集团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的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8: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梅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7: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强力防治毒驾与酒驾，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提供警察局采购毒品唾液及原物快筛试剂，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9: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温玉红大队长表示，今年查缉毒品累计查获各类毒品案共1339件，其中破获、制造、运输、贩卖等重大源头案件达118件，毒品分装厂35处，查扣各类毒品总重高达25214公克。同时依据警政署最新的毒驾执法程序展开大执法工作。
10: 当我们同仁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一些行

0: 为异常，例如蛇行、车身摇摆、无故加速或临停的状况，拦查下来之后发现让我们驾驶人有语无伦次、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车祸肇事、或者是车内有发现到毒品等等的一个疑似毒驾的太阳之后，我们同仁就会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并且全程来做一个录影。如果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举发，并且移至相关的车辆。
1: 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县府编列毒品相关经费985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2400剂以及毒品原物快筛试剂13100剂。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敏仪报道。
3: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4: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5: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舒利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7: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8: 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上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7: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

0: 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经贸诱因以及认知操作等多重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俄乌战事以及其中选举等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与安全承诺。不过，国安人士认为，在川习二会之前，美国及友盟并非只等待美中领导人会谈结果。例如，美日韩外长周一在纽约会谈，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都显示印太国家正同步建立安全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框架，降低单一会谈可能造成的政策急转风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 3.7 公里过了八堵的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南下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92.3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92公里在高屏大桥的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取信团员，导致27名团员险被丢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伪造文书罪嫌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经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两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实行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检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警方侦查后依法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5: 执行被告涉

0: 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司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1: 据了解，实薪负责人到案工商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检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嫌犯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强势戒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吴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4: 于22日晚间，见吴嫌驾车返家时，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吴显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远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3: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推动交通科技治理，除了有三个月宣导期跟简讯通知，也严应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让民众及早掌握名下车辆的违规情况。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政府表示，科技执法原本就设有法定三个月的宣导期，期间只会通知驾驶人违规，不会开罚。但市府目前也严拟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只要民众完成车号绑定，如果在三个月宣导期内有科技执法违规，系统就会主动透过 APP 通知，让车主可以及早了解路口交通规则变更情况。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宣导期的最后一个月也会以简讯通知车主，希望透过多元管道强化宣导成效。
6: 第二个备案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好，那由我们交大委外来办理，用简讯来通知违规的车主。
5: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委廖修武表示，考量寄发纸本通知单恐令民众误认是罚单，因此市府县政规划结合市民卡 APP 办理，一旦民众完成车号登录，系统就会依照科技执法记录主动推播提醒，让用路人在宣导期内就能够掌握路口科技执法上路的情况，相关技术整合县政会同警察局研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将运用科技进行各项管制，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与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请用路人注意道路引导牌面及远景指挥形式。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四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溪潭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8: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即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7: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争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家烧肉店日前发生火警，其中九人从二楼逃生，挤在仅50公分宽的露台冒险跳跃，酿成轻重伤。

0: 消防局表示，该店家办理安全设备检修皆符合规定，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责任。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发生严重火警，当时正值用餐时间，有九名顾客在二楼用餐，因为浓烟及高温无法从原有路线下楼，转往逃生窗之后，又遇到缓降设备及儿童餐椅阻挡，且窗外也只有50公分宽的小露台，最后只能冒险从二楼跳下。对此，市议员彭佳云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时提到，消防安检不能只看图面上有逃生窗、缓降设备及通道就认定现场具备安全逃生条件，应该实际比对核准图及现场状况。
2: 为什么消防安检都是通过的？那这么频繁发生的火警，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个安检的强度？以及当时候的逃生动线，民众也质疑说其实是有被挡住的。
1: 面对一场火警凸显出逃生疑虑，消防局说明该场所申报资料符合规定，市府也依规定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后续也会在稽查公安时，适时指导店家熟悉操作避难设备，并检查避难器具周遭操作空间有无障碍物影响使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秋烤肉怕负担，掌握我的餐牌概念，营养师教你聪明搭。台南安南医院营养师设计鲜柚烤肉沙拉，增添蔬果，自制优格酱，清爽过中秋。记者为金妮报道。
3: 中秋节烤肉是不少家庭团聚的应景活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营养科白永轩营养师表示，中秋烤肉不必为了健康完全忌口，只要掌握卫福部我的餐盘概念，调整食材比例跟烹调的方法，也能兼顾美味跟均衡，设计出美味又饱足的鲜柚烤肉沙拉。
4: 以四人份鲜柚烤肉沙拉为例，我们将传统以肉类为主的组合重新分配，增加蔬菜、全谷杂粮跟水果的比例。主食类可以选择全谷杂粮类的地瓜、玉米及南瓜，搭配鸡腿肉、猪肉片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再加入美生菜、罗曼或者一些烤蔬菜，像是彩椒、杏鲍菇和节瓜等等，再使用当季水果、柚子与优格混合成清爽的酱料，制成一盘健康又美味的沙拉。
3: 营养师也指出，若因为服用特定药物需要避免食用柚类，可改以芭乐、苹果等当季水果替代，并依照医师或药师的建议来选择。学会搭配跟掌握分量，烤肉时多一些圆形食物跟蔬果，少一些加工品跟重口味的酱料，再搭配无糖的饮品，也能让中秋餐桌吃得更加均衡，少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月圆人团圆，日照中心提前营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安排社区手作老师带领长辈 DIY 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月饼，度过充实又有温度的乐龄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田中秀和院邀请社区 DIY 手作老师带领长辈制作特色水晶月饼，从挑选芋头、绿豆等不同口味的内馅，到揉馅、捏皮、包馅，再利用模具压出造型，每个步骤都由长辈亲手完成。
6: 包起来，好，再包起来哦，把我丢弄哦，按摩把它挂回去哦，安尼一点，好不？给包起来呗。
5: 看似简单的揉捏压，不仅充满趣味，也让长辈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活动手部，享受创作的乐趣，成为独一无二的中秋限定款。长辈也聊起过去和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时光，透过熟悉的节庆元素，唤起珍贵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到3.7公里，过了八堵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稍早在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出口在槽化线上有小货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

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 一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拜三的是咱的快乐小周末。今天从早上11点开始，陪伴大家从早午餐吃到下午茶。来准备续摊咯。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收听节目呢？不管是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你在办公室，在家里面，那一边收听一边忙着手边的事，接下来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咯。在路况方面赶快来更新一下，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哦，有一个瓶颈点，请小心了。这是在国三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那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先前有发生了连接车自撞护栏，所以导致了载送的货物全部掉落到北上车道，还砸到了2部自小客车。所以目前在国三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之后，北向呢是占用了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在做处理。因为这酒瓶散落在路面上，而且数量非常的多，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后续的处理哦。那另外呢，在南向是全线管制通行的，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提前改道行驶，还有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改道行驶的动作。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多多，特别稍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请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有几起事故也来跟大家会诊。这是在台南市北区的长北街5号前面，以及东区的小东路338号前，还有在东区的东门路3段跟仁和路口，以及永康区的大武街55号前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经过了这些地方请小心哦，包括了在台南市北区的长北街5号前面，还有东区的小东路338号前，阿哥五弟永康区大武街55号前面，以及东区的东门路3段跟仁和路口，请务必注意，因为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在内侧车道是有布钩绳，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31.5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泡棉掉落，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再次的提醒，国三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因为有连接车自撞护栏，那导致了货物掉落到了北上车道，还有砸到了2部自小客车，那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后续的处理哦。因为现在整个路面上都是散落了，这应该是米酒干啊，就是那种米酒瓶子，而且都是碎片哦，还有散落一地的这些杂物。那目前在国三北上的车道，在这个路段是占用了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做处理当中，那至于南向呢，是全线管制的，都要请大

大家多多的配合哦，还有多一点体谅了。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 SHE。如果说有行程，哎，遇到了这个障碍物，或者是有道路封闭，真的是要像这首歌一样，觉得怎么办？哦，都可以。不过很重要的还是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配合现场的指挥来改道行驶。

刚才有提到，在国一北上277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内侧车道有布钩绳，那已经在前几秒钟有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哟。另外就是国三北上，在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之后，因为现场呢有连结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现在呢，连结车的货物整个掉落到了北上车道，还砸到了两部自小客车，所以现场在进行后续的清理作业。那还有救护车也是在 standby 当中。那要提醒驾驶朋友的就是国三北上，好在目前呢过新化休息站之后，北上方向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在做处理。好，来我来更新一下哦。那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目前北上方向占用的是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瓶颈点。那另外呢，南下方向是全线管制的，

因为路面上散落了从连结车掉落下来的这些酒瓶，很多的玻璃碎片还有篮子在等待清除当中，那也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了，配合改道行驶哦。

今天我们持续的提供的是在国三北上 344.7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之后发生的连结车自撞护栏事故哦。那目前为了要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方向，工作人员都有先把路面上的掉落物先集中到了内侧还有中间车道，那外侧车道开放可以走，不过因为先前累积的车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瓶颈点哦。那因为这个自撞护栏的事故，所以导致了货物是散落在路面上，那现在呢这个路面都是酒瓶还有掉下来的这些装酒瓶的篮子，也出动了好几辆的缓撞车跟工程车在现场清理当中，那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多多的体谅一下咯。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讯息，想要提醒其他的朋友打给泽辉道租椅，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可以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这个时间点吃饱没？应该是爱吃饱哦。听众朋友有分享了午餐的 menu， 在肉片上面铺满了新鲜爽口的洋葱还有青葱。那因为我就是一个葱类的爱好者哦，这一道料理我就说我要给1000分，看得我肚子都咕噜咕噜叫。好的，那我们来更新一下，就是一直有提醒到的，在国三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之后发生的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根据现场在国八大队回报的状况，驾驶说当时候呢，因为开到了晃神，疲劳驾驶，所以才会撞到了内侧护栏，导致车上的酒瓶还有篮子全部都散落到路面上，还砸到了2部小客车，那也造成有5部车子来不及闪避追撞在一起的事故。所以都会在节目中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开车哦，特别是吃过饭之后这个时间点，真的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眼皮重重

的安内胆国爱困，请赶快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找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伸展一下，喝口水，上个厕所，或者是眯一下都好。千万不可以硬盯着开车哦，危险驾驶真的真的非常的危险，而且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了新化休息站这个路段，南下还有北上的方向，工作人员都有把路面上的掉落物先集中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剩下外侧可以通行。但是因为车子比较多哦，所以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依照顺序来通过。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哦，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北市府尽速启动行政调查，一副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考。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一副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3: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一副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
2: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过去曾经是南彰化地标的黄金帝国大楼，经历九二一震灾后荒废闲置长达25年，县政府展现行政魄力，强制拆除，并且推动公办都市更新，过渡期也先划设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园林黄金帝国从921大地震之后成为危楼，而且长期闲置，是彰化县政府第一件公办都更案。整体拆除工程从114年2月展开，在115年4月完成，公司有土地比例约占各一半。王惠美县长非常感谢300多位地主大力配合，让过往的负资产得以透过都更转型为未来的正资产。
5: 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建设处于长期以来对于黄金帝国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用心规划，那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交通处配合把这个地区开辟出81个停车位。那报告乡亲现在可以进来到我们这81个停车位，月租费是3600一个小时40块钱，善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
4: 县府建设处表示，黄金帝国基地规划未来新建地标型住商大楼，同时回馈设置园林派出所、长照或多功能里民活动中心等公益空间，打造兼具生活便利、繁荣商机和公共福利的战前新核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及永续发展，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县内赛结果出炉，三组获金牌奖的农村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第四届苗栗县金牌农村竞赛自七月起到九月初办理县内赛，经县地访视与评选，选出经营铜牌农村荣获金奖的三组社区，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县长钟东锦说：“
7: 那金牌有后龙的水尾社区哈，还有我们西湖的龙洞社区，那另外还有三义的这个双潭跟圣心社区哈。现在这个社区的经营哈，真的不太容易哈，因为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尤其他们都把社区做得非

0: 非常的有特色哈，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所以今天其实来苗栗圣德母受奖，然后不管是金银铜这九个单位，我想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理想。
1: 我们县长挥舞的我们的
2: 钟县长与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

5号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这一首抒情作品是杨伟玲的《傻孩子》。我记得之前有听众朋友分享过，他还有买过这一张卡带哦。哎，这卡带现在都要留好，要收藏起来，因为以后可能时代的眼泪。而且因为潮流都会不断的复古又翻新，说不定改天这张卡带，哇，可能身价水涨船高，很难说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在新闻之后，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应，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好的，那还是要来提醒到的，就是这个车多瓶颈点，这是在国三北上的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因为有发生了这个连结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所以目前呢在南下还有北上方向新化休息站路段，那因为工作人员有把路面上散落的酒瓶还有篮子都先集中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了，所以南下跟北上方向都有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可是因为车子是比较多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小心的依照顺序来通过。而且我们刚才有讲到哦，因为根据了国八大队回报的状况，驾驶有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故呢，是因为当时候已经开到有点晃神疲劳驾驶，所以才会撞到了护栏，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导致了有砸到了2部自小客车，然后也造成了有5部车子来不及闪避都追撞了。所以还是要再次重要的话说很多次，请大家如果说你觉得精神已经有点不太就是不济，然后像眼皮重重的啊，或者是你的视线已经无法对焦，请避免疲劳驾驶，一定要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找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男子，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男子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的。还有再加上这是在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国一北上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车子走走停停，也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喽，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所以要多一点耐心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在是在249公里大林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进行，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这是在高科的出入口联络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港宽西五施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78公里嘉义系统路段，路间也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沿线都放置了三角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在国三呢，国三南下379公里这边是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也是要提醒哦，就是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国一哦永康到台南系统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双向封闭，因为有施工要进行，所以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预先规划改道的路线。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感谢听众朋友有及时回报说在国三南下的301公里delay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帆布哦，占满了内侧车道。国三南下301公里在水上系统路段请小心，因为内侧车道有大帆布占满了。好，那除了提醒大家避免疲劳驾驶之外，还有如果说有载着东西出门，请记得出发之前一定要确认好该固定的还有该捆绑好的果然砂石车要覆盖好的有没有都处理好了呢。不然像这东西落在路面就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选秀经验非常丰富的徐伟翔，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那其中呢这一首主打歌特别请到了清风来为他填写歌词哦。而且清风就出了功课要徐伟翔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所以徐伟翔写了4-5千个字啊。

0: 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6公里，过高科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路间的军用卡车已经排除。南下301公里过水上系统有大帆布掉落，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散落物占用的南下车道目前全线管制当中。国道五号北上0.7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气势很磅礴的歌曲，这是来自毕书尽的《半途中》。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如果您目前是行驶在国三北上的半途中，在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现在是呈现一个就是算是一个瓶颈点，因为先前有连接车疲劳驾驶，所以自撞护栏了，导致路面上都是散落的酒瓶还有篮子，也砸到了两部小客车，造成有五部车追撞事故。目前国道警察还有高工局人员持续在现场做后续的处理跟管制，在南下方向路面上的掉落物先集中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了，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务必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而且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哦，依照顺序来通过。还有在北上方向是封闭内侧车道，那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个地方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各五列车行速度。而且也请记得车多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

刚才有提到哦，根据国八大队回报的状况，驾驶呢是因为开到了晃神，所以撞到了护栏。那要小心疲劳驾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开车前一天就要保持好充足的睡眠，而且平常呢也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状态，千万不能连续开车8个小时以上。那这中途也请记得一定要适时的休息，然后特别是刚用餐完还有服用药物之后，如果有开车的需求都要更加的谨慎哦。而且我们分台长也非常的就是关心这个路况，刚刚还有特别来提醒一定要持续的提供给听众朋友哦。我说哇塞是的，警广陪伴你掌握方向，不管你在哪里记得收听，这样子呢才能够知道目前哪一个路段可能可以改道行驶，或者是有什么事故需要注意。另外是在国一北上，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也是呈现一个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子多多，真的请大家利用到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然后也感谢听众朋友，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了专线进来回报，在国三南下的301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帆布对掉在了内侧车道占用中，国三南下301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帆布占用了内侧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也谢谢你们的热心哦。如果说有路况要做个回报的话，来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等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就要来迎接和平守护者了。听到这首歌来自小贾斯汀。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在这个单元可以听到很多暖心的小故事，也会发现警察的工作不止维护治安，还有交通，警察是包山包海，有的时候还要担任心灵导师以及名侦探。那我们今天这位和平守护者已经在线上咯，赶快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庄埔分局宫田派出所的

0: 许伯龙警员，伯龙午安。
1: 哎，午安。
0: 伯龙，你有发现我们的片头换了吗？
1: 有啊。
0: 对，因为那天我一收到了这好人好事的名单，看到你名字，我就想说，哎，很开心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第二次接受访问了哦。
1: 对呀、啊。
0: 好，那上一次你是带大家回到了深山里面搜寻现场，当时候是找了一整晚，终于找到了失踪的朋友。这一次也是紧急协寻吗？
1: 对呀、啊，这一次一样也是，而且这次还是还有亲身意图的紧急协寻。
0: 哦、啊，那当时候你们接到通报，在第一时间有掌握了哪些资讯？
1: 嗯，我们掌握的就是他传给他用 LINE。传给了他的姑姑有亲生的讯息，以及挂在一个挂在树枝上面的绳子的照片。
0: 哦，所以是家人
1: 然后以及他 GPS 对、对，然后以及他我们还有他的手机 GPS 的定位的地点。
0: 可是像这种紧急的状况，其实也没有办法慢慢的等或者是确认跟收集资讯，那你们要从什么方向赶快立刻着手搜寻？
1: 我们第一步当然是因为他有手机的 GPS 定位，所以我们第一步先立即赶到现场去找看看有没有人或是车辆的踪迹。
0: 嗯，
1: 这样子。
0: 哦。
1: 不过因为山区的那个 GPS 误差实在太大了。
0: 嗯。哦。
1: 所以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完全找不到人车的。
0: 哦，所以你们赶到了现场之后，没有发现这位民众因为 GPS 的定位跑掉了吗？
1: 对，因为整个山区他可能附近大概。好几座山头，它只有一个 GPS 的基地台而已。
0: 哦，讯号不稳定。
1: 对，所以它完全没有办法做三角定位这样子。
0: 啊，那这样怎么办？那范围只能在一个范围里面做一个搜索吗？
1: 就只能够以它那个 GPS 为中心，然后开始步进逐条逐路的用去搜索这样子。
0: 什么？可是，在山区道路有很多的小路
1: 对，所以就每一条路可以开车的就去搜索，不能开车的就是用人力徒步去
0: 进行。
1: 对，这样子。
0: 哦，啊、那这样可是你们确认说，因为定位已经跑掉了，那你们锁定的周边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对的吗？会不会他根本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1: 基本上范围还是会对的，只是说他一定会找到他距他最近的。基地台，可是那个基地台可能相差都是数十公里啊，
0: 哇、
1: 所以你的范围变成数十公里怎么办？
0: 而且以山区来讲，数十公里你加上山路，这个会增加很大的搜索的难度哎、
1: 对啊，非常大，而且那一天晚上，而且那一天晚上大威台风就要登陆了，
0: 什么？那这个不就是已经火烧屁股了吗？不赶快找到人怎么办？如果说又台风来。
1: 对，我们第一个是想说，如果不赶快找到人，他如果真的上吊自杀了怎么办？第二个是晚上，等到晚上八月台风来，那更难找人了。
0: 对，因为我原本是要问你说，因为我看资料上面的时间，其实你们在进去山区搜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然后因为像山区，如果你一旦天色变暗，你这样子就会更难去搜寻。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台风这个因素。
1: 对，晚上还有台风。
0: 哦，那这样子你们有调整一下策略吗？还是说一样是地毯式的搜寻？
1: 你还是只能够地毯式，然后就变成说我们是把我们的民防疫警可以帮我们搜索的全部都叫来一起找人这样子。
0: 大家就是人多力量大。
1: 对，只能这样子了。
0: 是不是还有出动了邻近的艺人联合所还有番路联合所的同仁？
1: 三艺人跟联合所他们是帮我们去调他的车牌辨识，确认说他是不是有搭乘就是汽车或是机车真的到我们山上还这样子。
0: 哦，那所以后来你们在筛选掉那个监视器的画面之后确认说他是自己开车吗？
1: 骑摩托车。
0: 哦，骑摩托车。哇，
1: 对，他确认他是真的有上山。
0: 那像姑姑有持续跟他联系吗？
1: 他后来都完全拒接电话了。
0: 哦，所以是完没有办法联络上的状态。
1: 对。
0: 那这样子算是跟时间赛跑的任务。
1: 是啊，就一路找，真的找到了当天晚上的。
0: 对呀、啊，而且因为像山区，我们刚才有提到小路这么多，那这样你们会特别注意什么样的一些迹象吗？来判断说有没有人经过，或者是可能在这个地方或没有？
1: 这个说实话是没办法判断的，你只能每一条都进去找。
0: 好，所以这个就要靠毅力了哦，必须要坚持不放弃哦。
1: 啊、对，
0: 那最后有顺利的找到他吗？
1: 有，最后我们在晚上八点多有顺利找到他，可是找到他的那个地方，对，晚上八点找到他的那个地方，跟他当时候的 GPS 定位已经差了24公里。
0: 24公里吗？
1: 对，24公里。
0: 24公里已经可以从那个，哎，我想一下，可以从嘉义市然后到台南的白河，哎，差不多这个距离了，哎。
1: 24公里在我们山区那边的话、开车去要半小时以上。
0: 哦，天哪，那他已经完全偏离掉原本的位置了呀。
1: 是啊，已经离好几座山了。
0: 哇，可是那他为什么会应该、欸、他原本就是在这里吗？还是说就是他是有一直在移动中？
1: 他原本就在那里。
0: 哦，所以真的是定位的乌龙这样。
1: 对，定位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改善，因为山上的祭坛就这么一座而已。
0: 不过最重要的是有顺利的找到他。
1: 对啊。
0: 可是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也很艰巨的任务，你们必须要让他打消原本的念头。
1: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带回去派出所。然后直接请他的家人直接到我们派出所来把他接回去。
0: 可是这样他没有抗拒吗？因为原本他就已经，诶，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有了这样想要轻生的一个念头？
1: 有，这部分我们就有开导过他了，因为他原本是因为他的、那个他的小孩子婴儿、然后
0: 小 baby、
1: 然后他的小 baby， 因为他的小 baby， 因为他自己照顾小 baby， 那他白天必须外出去工作。那他的小 baby 呢，白天就可能就是没有人在照顾的情况下自己有摔伤了。然后他们有带去医院就医，然后医院就有通报。然后就是有通报社工跟警方到场，可是就是社工可能那边就会先初步断定他可能小朋友是不是有受虐的倾向。那所以小朋友就先被带去安置了。
0: 所以这样
1: 那他对，那他就误以为说小朋友这样就不会再回来
0: 了啊，所以可能因为以妈妈的心情就是会很沮丧又会很着急。
1: 对，他就觉得说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然后小朋友就以为这样就从此离开他身边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样子。
0: 那他可能再加上平常生活、因为你说他要照顾孩子，早上要去工作、可能也是在压力上有一点调适不过来。
1: 对。
0: 那也许所有的情绪。
1: 还有就是他太过年轻了，才20几岁而已。
0: 等一下，你讲这个好像你是一个老头子一样。你是要什么老生常谈吗？
1: 不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看过太多了。
0: 这个依照你们平常这专业的一个经验来判断。
1: 对啊，大概所以我们就跟他开解完之后，然后让他带派出所让他先吃个晚餐。之后他就情绪就平复了。
0: 对、因为吃了东西之后你这样人会心情会比较稳定下来，他就比较能够听得进去你们的建议。
1: 对啊。因为他那个案件其实我没帮他分析完的，他后续只要解释清楚。然后检察官那边开庭结束。其实没有什么异状的话，但小朋友日后还是会回到他身边了。
0: 因为他可能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遇到的时候吓到了，其实都是有解决的办法。
1: 是啊。
0: 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当定位派不上用场的时候，靠的就是你们在第一线服务累积下来的经验，还有沿路这样子地毯式的搜索，有耐心没有放弃。
1: 因为已经在山区遇过很多次都是需要地毯式搜索的。
0: 对，你这样子也是在宫田派出所这边有服务了，就是几年的时间吼？
1: 已经四年多了。
0: 哦，对呀，难怪你会说就是这样子一下分析下来，嗯，就是应该是按照你们历年来的经验去处理。
1: 对，
0: 嗯，哎，啊，那如果说像真的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收到了亲友传的讯息呀，然后电话打不通也没有回应，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会建议家属或者是朋友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怎么做呢？
1: 其实如果发现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异状的话，或是需要请协助，那也是请他们第一时间拨打110。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他们自己本身的话，如果说真的遇到走不过去的坎或是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建议他可以先拨打1995的生命线，
0: 哦，
1: 或是向周边的亲友先寻求协助这样子。
0: 嗯，就像今天的案例，其实听你们分析完发现，哦，原来是有解决的方法的，这样他也会比较安心。
1: 对啊。
0: 嗯，哎啊，这个礼拜就是中秋连假了，你要值班吗？
1: 啊，要啊！
0: 我本来问说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如果是回答我要值班、啊、，OK， 那我们就直接聊下一题好了。
1: 对啊，对，因为已经在每年连续四年没有过过中秋节，
0: 你每次都排到值班哦。
1: 对，都排到值班。
0: 哎，这样子也不错啦，月圆，然后可以在派出所跟同事长官一起团圆。
1: 啊，对，
0: 另一种风味。而且我们宫田派出所就在那个二延平步道还有细顶附近，连假应该会有蛮多游客上山的哦。
1: 其实要连、嗯、中秋节那一天不会，
0: 嗯，
1: 要中秋过后才会
0: 啊？为什么？因为大家要先烤肉吗？
1: 对，几乎都是先烤肉了。
0: 哦，这也是依照你们历年来的大数据就对了。
1: 对，历年来都是这样。
0: 嗯，好，那要不要刚好也在节目中给大家一些小提醒呢？给这些游客朋友们。
1: 小提醒的话，游客朋友们，其实我们会建议说，你到山区的话，建议不要真的盲目的相信导航，还是要上山之前，还是建议自己先看一下你最好的路线是哪一条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因
1: 为，而且尽量走大马路就好了，不要走那个山区小路。如果你发现说那个小小的产业道路真的一开下去好像没有什么人烟的话，那有可能真的是开错路了。
0: 对对对，就要赶快就是顺着原路回到大路这样。
1: 对，不要真的是傻傻的往那、嗯、因为我们遇过太多件都是被导航导到迷路去了。
0: 啊，天哪。所以这样，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在山区有时候讯号不稳定，所以这都是很常会发生的状况。
1: 对。
0: 哦，而且像山区天气有的时候也会不稳定，早上啊晚上就差蛮多的，然后也许还会遇到下雨天。
1: 嗯，对，所以建议上山的时候就尽量只要挑在白天的时候就好了。
0: 哦、okay ，
1: 真的是建议不要晚上上山，晚上上山真的对一般民众太过危险。
0: 嗯，真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搜索要出动了大批的警力还有民力。
1: 对啊，不然、嗯、因为也有遇过很多民众说要上山来夜游的、嗯、夜冲的。
0: 哎呦，
1: 我冲一冲不知道冲到哪里去，
0: 冲到了就是你们的怀里，要赶快去救援了。
1: 嗯，对，然后冲到之后只能打电话、嗯、要找我们。
0: 好，那也就是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要怎么不管是做什么都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嗯，好，那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再次的访问到博龙，除了分享惊险的山区邪巡事件，那更重要的，
1: 好，谢谢 Kiki。
0: 而且我就觉得像你们这样把民众的事情当成一个大事的态度真的很感谢，也让我们觉得警察很用心很给力哦，谢谢你们。
1: 好，谢谢你。
0: 好，那也祝你中秋幸福圆满愉快哦。
1: 好，祝你，我也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好，值班快乐。
1: 好好
0: 好，期待很快的就可以第三次的访问到你。
1: 嗯。
0: 好，拜拜哟。
1: 好，拜拜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远警巡逻时发现有名汽车驾驶挥手求助，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生怕宝宝保不住，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及时护送就医，家属频频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正值午后车流繁忙时段，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警员饶杰明巡逻发现，一旁车辆内有民众不断挥手示意求援，立即上前了解，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情况危急。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3: 陈姓男子表示体未婚妻因身体不适突然出现出血情形，急需赶往医院接受治疗，饶员当机立断，请陈男驾车紧跟警用机车，随即开启警示灯及警报器，在前方协助开道。陈男顺利将未婚妻送抵医院接受治疗。
4: 那么他们孕妇
2: 田镇警分局表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交通，更肩负为民服务的责任。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急难，远警将秉持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在身边的精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吃柚子是许多家庭的应景习惯，不过对正在服药的民众来说，柚子可不只是水果，吃错了还可能和药物打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的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拆，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世代耀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以及4号登场，今年首度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携手体育局受扩大联办两天，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台南参加。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悠悠台的柳丁哥哥跟土拨鼠姐姐带领小朋友们唱唱跳跳，宣告2026台南市世代跃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登场，活动也从以往单日扩大为连续两天。市长黄伟哲说，
7: 就是10月3号10月4号3号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特别跟东森悠悠台请我们的哥姐来举办非常开心的活动哦。那10月4号就是我们的萌学园嘛，齁、哦。萌学园很多好朋友是适合我们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同学的齁、哦。那也都欢迎。那地点在哪里啊？在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6: 活动首日以亲子同盟为主题，邀请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带来唱跳表演跟卡通明星见面会，现场还有主题游行、亲子互动、12区闯关摊位跟25个活动摊位。第二天武林青春邀请台南在地学校街舞社团跟 Luck 啦啦啦舞团、 Like Girls 跟 Mixing 等舞团演出，并安排萌学园舞台剧跟体育运动体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

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

0: 中秋夜宴人团圆，马豆柚子香又甜。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的采收，安心的过节，分局透过警方的巡逻跟民力的协警及防盗设备等方式，来加强果园跟柚子存放仓库的安全。也提醒乡亲，假如你发现陌生人员或者可疑的车辆在果园仓库周边徘徊，立即拨打110，通知警方到场来处理，避免跟对方发生冲突。另外，亲朋好友佳节相聚，记得喝酒不开车，我们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有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了这首歌曲，这是追追林俊杰的关键词。在路上开车，关键词就是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掌握即时路况还有方向。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也感谢你们哦，继续的锁定 FM94.7，这里是警广台南分台，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 诶，不对哦，今天我们星期三是从11点跟你们一起从早午餐吃到下午茶。那在国三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连接车自撞护栏事故，那目前呢北上方向是恢复通行了，至于南下方向，国道警察还有高工局人员持续在现场清理散落在路面的酒瓶购篮子，但是有开放外侧跟外侧路肩可以走，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小心的行驶。另外是在国一北上，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持续车多速缓。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不好走，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好，以及呢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多多，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至于呢在国三南下301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占据了内侧车道的大帆布，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以及在国一北上339.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掉落的塑胶布也是要请小心哦，因为有听众朋友反映哦，这个塑胶布呢是会影响到部分通行的。好，还有呢就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山路跟民族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歌舞归仁区的和顺路一段137号前面也是有车祸在处理当中。那如果大家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送上这两位实力派唱将，这可以说是强强联手，萧敬腾 Go 阿令。

这两位可以说是梦幻联动，这是阿令还有萧敬腾一起合作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国三北上在344.7公里，先前呢过了新化休息站，有发生了连结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也导致了路面上有散落的酒瓶还有篮子，还有造成了有这个碰撞的事故哦。那目前呢持续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在北上的方向有恢复通行，南下呢是开放了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可以走，但是请驾驶朋友，如果您经过了这个瓶颈点，请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11.1公里安定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国一南下311.1公里，抵雷安定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了外侧车道，也是请大家小心闪避。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342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进行的是护栏工程，那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之间，要进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做设施改善的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3公里，在燕巢系统要转国时东向出口，护栏也是在施工，都要请大家小心驾驶。还有要做个提醒，就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双向都会因为施工进行封闭，所以也提醒到，如果说您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这个时间段，请务必要记得改道行驶。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10到312公里之间，接近白河，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在做路面整修作业。好，还有在国三

北上278.8公里，过眉山交流道有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做处理。走国三的朋友恰色已游抵了278.8公里，过眉山交流道有发生了事故，好，那目前呢是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做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作品

这一首歌《Gay Out》原本呢是郑敬一要写给王世贤唱的，但是王世贤当时候在听了 demo 带之后，就觉得整首歌的歌词还有心境应该是更适合由女生来诠释。

所以就婉拒了。后来也才有了我们熟悉的二姐江蕙演唱的经典版本。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你们有发现是谁吗？没错，就是凤飞飞。那这个版本郑敬一就有说过，他觉得非常的感人，因为凤飞飞当时候呢是要唱给就是他因为生病过世的老公听的，所以那个口气就更像是一个太太在跟老公讲话，还有一点点哽咽的感觉。今天跟你们特别分享一下哦，凤飞飞版本的《给熬》。那当然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注意，这是在国一南下 311.1 公里，在安定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 278.8 公里过梅山交流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好，那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做处理。那这边呢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有这小客车是撞了护栏，然后另外一部是小货车然后侧翻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然后来通过这个瓶颈点。那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体谅哦。而且在节目中都会提醒到，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适当的车距还有车速，因为目前有收到了像国八大队及时提供的现场资料的照片，哇，那个车子呢整个都在路面上翻过去了，而且还有造成了有人员受伤，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顶爱足以后奶奶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而且要遵守各项交通规则，这样才能平安出门平安的回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一位最近非常的人气很旺，不只是唱歌，演戏的邀约也很多，让我们可以挖掘到她才女不同的面貌。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狮子端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11.1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219.7公里草屯到中兴系统的路段有浓烟，会影响行车视线，要小心驾驶。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兴化系统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并且货物掉落到南下车道，目前封闭北上的内侧车道以及南下善化到兴化系统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10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

0: 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1: 哦，而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哦，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哦，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0: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2: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0: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美国，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坍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晚在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蒂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中秋佳节就要来喽，月亮圆，人团圆，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这首歌曲是吴克群跟周星驰致敬的《周星星》，他名叫周星星，但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哦，从下午一点到四点钟。现在呢是下午的3:15了，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那继昨天在善化交流道匝道

有货车载的那个上千瓶啤酒在翻落到路面之后，今天国三北上在 344.7 公里新化路段，就像你们在节目中持续听到的提醒，有发生了连接车自撞之后载的米酒然后翻落了，整个呢就是包括篮子都撞碎在路面上，也造成了后方的车辆因为闪避不及还有碰撞到掉落物而发生了事故。我刚刚看到了新闻都已经陆续有报道，然后那个标题都写国道又醉了，怎么突然好像变得很拟人化。那请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那目前呢这个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北上方向是恢复通行，南下呢开放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可以走，但是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小心的通过。那国道警察还有高工局人员也是在现场，还在清理散落在路面的酒瓶跟篮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闪避。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 278.8 公里过梅山交流道的事故，这里呢是发生了小客车撞到护栏还有小货车侧翻的这个意外，那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做处理，所以目前在国三北上竹崎到梅山，国三北上竹崎到梅山车子是走走停停哦，一度呢还有呈现了定点不动的状况。而且因为路面上都是散落的水泥块，所以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鹿竹到高科，那目前都是沿线车多，平均车速不超过50公里。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在249公里大林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联络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中，还有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在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所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的278公里在嘉义系统路段路肩也有停放了施工车辆，沿线放置了三角锥，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这边也是要提醒到的是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那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双向都会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请预先规划改道行驶的路线。还有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好，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哦，请大家也是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当然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多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那个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车流量大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保持耐心注意前车动态。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408.8 公里靠近林洛交流道路间有掉落黑色的帆布，有黑色的磅布哦，落在国三北上 408.8 公里靠近林洛交流道请小心了。好，那以及呢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光复路267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一南下 311.1 公里在安定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好，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漏掉的呢， OK 都帮大家更新好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你们在路上开车一定是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更新或补充欢迎你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听到的是 Karen CC。

这一首歌曲 Karen CC 傻眼了。我要跟你们分享了一件让我真的是傻眼的事情。中秋节大家不是都会送个伴手礼给亲朋好友表达一下心意吗？那我就想说，哎，奇怪，照理说我订的礼盒不是应该已经送到对方手上了吗？但为什么都已经要过节了都没有收到回音呢？结果我就发现我遇到了一个大乌龙，这店家居然把收件人还有寄件人盯得病啊，写错了，我的天儿。所以呢变成了我收到了原本应该要寄给朋友的礼盒，然后我本来还很开心的想说，哎，怎么这么巧，怎么大家都订了同一间根本就是我的啊，太好笑了。哎，真的是傻眼猫咪傻眼狗狗。哎，所以我就想我今天要在节目里面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而且这下子一斤北虎啊，就算寄出去可能也来不及在中秋节之前送到。所以呢我就只能够跟接下来这首歌一样了，也只能够 Let it go 后一期啦，啊不要怎么咧，太好笑，结果我现在变成了自己的礼盒富翁。

听众朋友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没错，但我真的原本我没有发现，我还想说，哎，这也太巧了吧？难道大家就英雄所见略同，品味赶快哦，都挑了同样的东西？嗯，好啦，分享完了这个乌龙之后呢，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走国三的朋友，国三北上在344.7公里新化路段。先前有发生了连结车自撞事故，目前现场持续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北上方向恢复正常通行了，那在南下的部分，开放外侧跟路肩可以行走。那请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国三北上的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也是有事故，那这是小客车自撞护栏，还有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做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国三北上从竹崎到梅山，国三北上竹崎到梅山车子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在车多的时候我们遵守指示来通行，那请记得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哦。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等等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台湾位居全球硬体制造核心，生产及出口持续畅旺。台中院指出，

0: 八月不止电力景气灯号续成热络红灯，随着 AI 动能扩及供应链，产业用电首度突破160亿度，创历史新高。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梳理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2: 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1: 下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适度能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有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4: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3: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9000多名防灾士，这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好手陈柏毅今天在男子单打四强与日本名将上松俊贵上演激战，可惜中场以2-4吞败。虽然无缘金牌战，但仍为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铜牌。粪土集团在嘉义市闹区头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2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对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6: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5: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四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2: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1，用这一首大热门的歌曲来帮你们提神醒脑一下。这是 Rose 还有火星人布鲁诺合作的 Apart。说到了火星人布鲁诺，有听众朋友成功的抢到演唱会门票的吗？这是秒杀哎，真的是，到底都是谁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抢票？好的，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国三北上在344.7公里新化路段发生的连结车自撞事故，那目前呢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哦。北上的方向已经有恢复正常通行了，那南下的话呢是开放外侧跟路肩可以走，还是要请大家务必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够列车速，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那目前国道警察还有高工局人员持续的在现场清理散落在路面的酒瓶还有篮子。刚才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还有很热心的提供了最新的处理进度，因为目前就有在网络上有就是有人以讹传讹，就说哎，国道啊一度就变成了啤酒海，没有，人家那个酒瓶还有篮子现在持续的在清理当中，但是最重要的是请大家经过了这个路段还是要小心哦。另外是国三北上的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一样是有事故哦，这是小客车自撞护栏还有小货车侧翻了，占用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做处理，所以也导致了国三北上从竹崎到梅山，国三北上对竹崎到梅山车子呢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而且国三在白河路段有下雨的情形，那请大家如果经过了下雨的路段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够天雨路滑，要帮自己还有其他的用路人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也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那在台南市区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包括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山路到中山路哦，还有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从新行街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前，整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塞，还有在中西区的开山路从树林街到大同路这个路段，以及中西区的府联路从五妃街到大同路的路段，好，这几个地方呢都是车多，那一样是请大家要遵守行车规则，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之外，也记得车多的时候我们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然后或者是呢诶，看到哪边有缝就哪边钻，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哦，请务必循序渐进。好，那又有几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九份子大道跟乐活一街交叉路口，还有仁德区的文华路三段593号晨光中学前面，以及在仁德区的大同路三段115号前，还有中西区在中正路跟国华街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南区的金华路二段49号的对面，都是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我昨天有在节目中聊到，就是

景广的服务专线跟中华电信的客服专线差了一个字，所以 sometimes 呢会接到了要洽询外定位啊、购中或手机要查询付费方案什么的，请记得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要限时专送给你，这是曹蜢。

0: 为什么你听到了后面这个诶之后跟我两个人会心一 笑, 你这个早期的这种舞曲最后都会有这种让你摆 ending pose 的时候。
1: 对，没错。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曹蜢，限时专送 ABC， 我也把这一位限时专送给大家，来问个好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好，那今天要来跟新凯持续的要请大家注意哦，就是呢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当然是安全啊。
0: 没错，那在昨天在新凯主持的时段是不是有

0: 发生了，这是啤酒事故吗？
1: 对，昨天呢，在下午4:20左右啊，在国道3号的上化入口处，刚好在那个分岔路的地方哦，就是在潮化线的地方，那有这个货柜车，它载运这个啤酒，结果呢，散落了。哦，好几百箱，
0: 好几百箱吗？
1: 对，应该有上百箱。
0: 诶，那这样子是到什么时候才顺利的排除掉？
1: 6点左右
0: 哦，
1: 处理了一个多小时。
0: 诶，那真的辛苦了我们的国道警察跟高工局的人员。
1: 对，我原本看到国道警察局的群组就在讲说需要山猫，刷尿哈，就是来抢米家，
0: 嘿，卡起来。
1: 啊，后来又说要洒水车，
0: 嗯，
1: 啊，我就想说啊，到底怎么样啊？怎么会有需要？这个
0: 洒水车吗？
1: 对，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地上都是啤酒，
0: 对，
1: 黏黏的，
0: 嗯，
1: 所以说他需要去做路面的清理这样子。哦，对，
0: 所以一起事故其实后续相关的处理都是有很多程序的，
1: 而且成本也很高。
0: 嗯，
1: 你看有多少人在上化平面道路等着要上国道，
0: 对呀，
1: 结果都无法上来，因为要清理，所以说管制。
0: 嗯，对，那今天也是，所以今天就有网友在网络上说啊，国道三号又醉了。为什么又醉了呢？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在新化段有发生了连结车自撞，结果呢，因为他这次载的是米酒，
1: 昨天是啤酒，今天是米酒，
0: 嗯，而且是玻璃瓶的那种，所以整个都翻落在路面上，都是玻璃碎片啊，还有整个米酒也都洒在路面。
1: 散落到什么车道啊？
0: 它散落在那个，你是说它原本吗？
1: 哦，就是它是行驶在什么车道，然后散落。
0: 哦，它就是行驶在北上，然后但是因为它自撞了护栏了，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这一些货物就是翻覆到了南下的车道，所以造成了现在，现在北上的车道就是已经有恢复通行，
1: 对。
0: 可是呢，在我们国三南下的新化段，那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一样是持续的在清理这一些散落物当中。
1: 哦，那现在适逢下班时刻耶，
0: 对，但还是要请大家多点耐心了，就是得保持一下适当的距离，然后小心的通过，因为目前还是有开放外侧跟路肩能够通过，只是说因为车子多多嘛，所以要真的请大家循序渐进了哟。
1: 对对，那另外 Kiki 我有听到网络上好像有一些传言，跟我们的事实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吗？
0: 哦，对，就有人讲说啊，现在就是在国三变成了啤酒海，这个太浮夸了哟。
1: 不是蓝色啤酒海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人就是有传说，有造成了后方十几辆车子闪避不及发生的事故，还有多人受伤等等。
1: 好像把它谣传的有点严重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对，就是是有受伤送医，但是然后也是有造成了后方的车辆因为闪避不及嘛，所以有碰撞的事故。
1: 是，
0: 但是这个数字就是经过了渲染之后不得了，越变越多。
1: 哦，能够理解，因为一个传一个之后，原本是一只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0: 现在变成一整群猫。你这是什么网络的谣言？对，但请大家就是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一起事故会发生，然后目前就是疑似呢是因为这个驾驶他分心恍神了，所以疲劳驾驶
1: 是
0: 才会导致自撞了内侧的护栏哦。像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觉得累累的，你都会怎么样？
1: 我捏大腿。
0: 你悬梁刺骨吗？那有用吗？
1: 卧薪尝胆。所以说如果不晓得有没有用的朋友，干脆去那个菜市场买一颗，看是鸡蛋还是鸭蛋。
0: 我就是要问你说，你最好是车上随时都会有放那个可以卧薪尝胆。没有啦，我们要请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像甜甜这样子，已经视线无法聚焦，我有的是真的
1: 这样。
0: 这样
1: 太晚了啦，都已经等到模糊了，这样子已经来不及了。
0: 要不然呢？你
1: 就觉得
0: 疲劳驾驶，
1: 好像觉得有点累，再打哈欠了，就应该要有警觉了。
0: 不是啊，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迹象啊。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接下去讲好了。我不讲了。
1: 对啦，视线模糊这时候应该怎么做？
0: 没有，就找个安全的地方或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歇困之类的。
1: 如果附近没有休息站，其实下平面道路也可以啦。
0: 没错，因为有一次真的就是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是我没有打哈欠，所以我刚才才会讲说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因为我就只有觉得怎么原本的两个车道变成了三个车道。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哦，因为我真的一度恍神，但是就是你惊醒的时候

0: 哦，真的差一点点，我可能就要撞到护栏，所以我才会说，这真的不能够危险驾驶，也不能疲劳。
1: 对，而且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危险程度呢，也不会输给酒驾。
0: 嗯，对，
1: 因为都是这个专注力没办法集中。
0: 而且因为像中秋节嘛，然后在这之前有很多的货运物流，大家都要忙着送货。怎么了？
1: 该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的货还没到。
0: 怎么了？
1: 已经等了2个礼拜了。
0: 你订了啤酒还是米酒吗？
1: 好啦，就是这样。
0: 因为我跟你讲，说到这个，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因为我一直想说，奇怪，我送给朋友的礼盒为什么他都没有说收到？结果我今天才发现，那个礼盒寄到我家了。
1: 结果你把地址写错了，
0: 不是我，是店家。对呀，可能他们太忙了，忙中出错。
1: 寄件人把寄件人跟收件人写错了，结果。
0: 我真的是傻眼
1: 耶，你自己寄然后又寄到你自己的家里，
0: 而且因为超好笑的是，我本来还想说哦，难道是我们的品味一样吗，所以都挑了同样的东西，
1: 结果
0: 不是，那就是我
1: 殊不知犯错的是店家。
0: 对对对，
1: 他后有拯救你吗？
0: 没有，就是因为现在要再寄可能也来不及
1: 了。对
0: 对，所以我因为
1: 面对面
0: 店家就说也没办法，因为他住在北部。
1: 是，
0: 然后所以就好吧好吧，那只好我来吃了，不然怎么办？
1: 你有拍照给对方说你其实是有这份心意的？
0: 有，对方就说怎么会这样子？那你呢？你是订了什么东西？
1: 我订自己，把自己订到就是越南。对，
0: 你今天就已经破梗了吗？我想说明天才要让你说一下。
1: 也没有说什么啊。对对对，
0: 好好好。OK， 那
1: 送给自己一个小礼物啦。对，
0: 好啦好啦。那我们刚才聊到哪？为什么会聊到这里？
1: 我们聊到的就是中秋节
0: 货运量增加。
1: 对对对，
0: 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都要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哦。
1: 没错，
0: 而且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如果你车速比较快，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对，
0: 好，那在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刚才新凯已经有讲到了
1: 啊。真的是同一首吗？
0: 丢弃蓝色啤
1: 酒
0: 海。好啦，把时间交给你哦。
1: 好的，
0: 大家明天见。
1: 好，我们待会见了。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端义乌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义乌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261.5 公里过斗六交流道边坡有浓烟，要请小心，会影响行车视线。南下 344.7 公里，新化系统之前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处理先前事故的散落物，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善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顺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3.5 公里，深港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转15268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来陪伴大家。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那目前呢因为由于在国道3号呢有一起比较需要提

请大家的这个路况，所以说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气象资讯。国道三号的南下 344.7 公里过上化交流道，内线车道呢，因为在处理三路物的关系啊，那这个中外线呢，现在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呢，是北上的这个路段呢，已经开放通车，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云林的斗六据报呢，在长平北路在大北市桥上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在台南市平面道路的部分，中华南路一段地下道这里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78.8 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在外线车道，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需要大家留意的是，因为今天呢，在这个下班的时段，车流量会比较多，开车的过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由于国道三号南下的事故关系，在这个上化到新化系统整体车行速度现在不到10公里，也有定点的状况发生，请大家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国道三号的南新化到新化系统之站，因为这个落在路面顶的这些杆子啦，这些米酒杆子已经在做清理的动作，不过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要现在现场要在做尾手的处理，这站的速度有较慢淡薄啊。新化往新化系统平均的速度不到10公里，大家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道的一号南下新化更正，是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看起来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平均也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那另外我补充一下，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这里平均呢不到60公里。这个时间点这么多的路段出现车多速缓，这样敢对哈？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怕胖团天天开心，希望大家，我知道车多或者是速缓的过程当中，心情会有点郁闷，深呼吸好吗？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4:13，气象资讯玻璃灾，气象署表示呢，热带低压最快今天就会发展为台风，名字叫做苏力基。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增强，可能就会达到中度台风的等级。那27号跟28号会北转，或者是往西来靠近台湾。那当然一切都还有待观察。28跟29日这两天，宜兰跟桃园以北将转为有雨的天气。这两天呢，大多还是属于白天高温炎热，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环境这个大啊、这个东北风呢，将会带来水汽，会稍微变多一点点。另外呢，这个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上化道新化系统，由于呢先前的这个散落物呢，交通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这个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话呢，344.7公里过上化交流道，很珠玺收到排除的讯息了齁。来，国三南下 344.7 过上化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事故处理完毕，那这些散落物呢现在也收到了整个都清除完毕的讯息，整体来说就是南北双向都已经恢复通行，但是因为车流量蛮大的，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国道三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事故排除，散落物都捡走，也都清理完毕，需要时间慢慢来消化车流。如果你也刚好在车阵当中，请您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国一南下的冈山到楠梓，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楠梓到冈山，还有好，刚刚所说的这些地方呢，都是平均落在60到70，70不会超过80公里。

接下来速度越来越慢了哈，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国营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陆竹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平均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如果您刚好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或者是仁德系统往仁德服务区方向，也或者是陆竹往高科的朋友，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请您小心耐心的来驾驶。接下来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车流变多，平均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左右，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好，路况的补充更新，大概继续跟咱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张惠妹的《姐妹》。台南市的平面道路已经有一些路段出现车多，那首先看到的是仁德区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路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中西区的海岸路一段跟府前路二段交叉路口很租席一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请留意。另外这个地方呢是七股区的三股里海埔一号，这里是南38线跟就在一座桥的旁边，但是呢因为这边可能是比较偏郊区哦，所以没有特别的标的物跟大家来做提醒。好，来，反正你就记得齁，三股里海埔一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白河区的仙草里仙草埔72-6号就在一个道路的转弯处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永康区在中正北路到永安路沿线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10到15公里。永康区的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到复兴路往北方向沿线平均不到15公里。另外看到北区小北跟中央路口沿着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永康交流道沿线平均都不到2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更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来，这首歌吼是一首台语歌曲，黄飞来演唱这首叫做《冤家路窄》。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包含下个礼拜一，就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有四天的时间哦。所以说，出发前做好行车的规划，开车的过程当中，注意你的精神，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待会是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食药署消费红绿灯亮了黄灯示警，人工肛门使用的康威益舒挺造口袋特定的批号产品，因为原厂制程的问题可能存有渗漏的疑虑，已经要求业者在10月2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回收。劳动部在明天将会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涨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在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的调幅仍旧需要由审议会来做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1: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0: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乘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内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之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来取信团员，导致于27名的团员险些被丢包。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伪造文书罪嫌，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失信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检方侦查后依法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4: 失信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失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3: 据了解，失信负责人到案公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检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纾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运用了科技并且各项的管制措施，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还有及时车流来调整长绿灯的号志，请用路朋友要注意现场引导的牌面，还有远景的指挥来行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4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6: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5: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征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整体降雨的情况没有到很明显。那中午过后同样的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中午过后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基隆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

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左右，感受会比较凉一点。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

0: 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晡的4:37，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也很关心你哦。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281.6公里新营这个路段，一台小货车弄到外侧护栏，现在等待处理。古一南下281.6新营路段，小货车致撞外侧护栏，现在ING 哦，就是正在处理当中。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请您留意了。接下来这首歌曲 Mini 的《拜托风》。

0: 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谢谢。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

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由于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的关系，连带影响到后方的车流。现在麻豆到安定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60到70，另外呢，安定往台南系统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瓶颈点就是在台南系统往永康的路段，平均呢落在40公里以下，车流量相当的大，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往鹿竹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新竹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最后呢，看到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低于4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来补充说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国三北上据报呢345到344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这里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清理散落物的作业，麻烦您经过特别留意。国三北上345到344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清理散落物的作业，请您留意小心来通过。另外先前所提到的国一北上 281.6 新营路段，小货车致撞外侧护栏的交通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我来补充一下，原本呢我们说的是国一南下 281.6， 但后续呢有收到正确的通知说不是南下是北上，所以我们更正一下这个讯息。国一北上 281.6 新营路段，小货车致撞外侧护栏，经过请您多加留意。4:46，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但是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请您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不监控0800-000-123，这首歌曲向慧琳散步林家逼。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4:50，一起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分队长蔡维泽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要请我们的分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辖区的路况喽，谢谢。
2: 好，目前我们云林地区辖区台一线、台19线、几级、台78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等道路哈，目前是没有事故的发生，但是那个交流道周边跟市区重要路口的车流比较多，请东路人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特别注意汽机车及行人动态。那交通管制部分，如果有遇到道路施工或临时交通管制，请依照现场远景交管人员及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提前改道。那另外配合115年交通安全月，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行经路口务必慢看停，驾驶人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并注意开车不超速、不酒驾、不分心，骑车戴妥安全帽。那在这边祝预祝各位一起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像是云林地区交通路况提醒。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谢谢分队长的分享哦，辛苦你了，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未歹吼，即马分林即个路况基本上是真顺啦。除了一寡较重要的路口，可能车辆因为拄到即个下班下课的时间点，车有较侪，有人有较侪，也毋过一切拢平安，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伫台南市的柳营台一线上北的方向292.3公里，柳营基尾病院的头前，公务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你注意。台南市的柳营台一线北上292.3，就在柳营奇美医院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哦，大家经过留意。先前所提到的国三北上345到344公里，过了新华系统内线及中线车道进行清理散落物的作业，请大家留意，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81.6新营路段，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现在也正在进行处理，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耐心的来通过。那同时呢，1968即时路网图也显示了，在这个时间点，不论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或者是国道一号北上，分别呢有几个路段是比较辛苦的。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高科，还有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从这个冈山到高科往鹿竹沿线都有车流变多的状况。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8号往东的台南端上来往新吉交流道，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多，需要大家留意的。好，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回家哟。
2: 下午的4:59，还有20秒就要进入到下午的5点钟了。好，我先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45到344公里，过了新化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执行清理散落物的作业，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路况。补充更新，马上打给继续来到三港0800000123。
3: 下午5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199到200公里之间过彰化交流道有一团绳子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客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1.6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

0: 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45到344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北上144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掉落，北上宝山出口匝道也有散落物，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20.6公里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大里路段内侧以及外侧出道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
2: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下午5:04，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先提供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国三北上345到344公里，原本说过新化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有进行清理散落物的作业，现在已经离场，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在国一北上281.6新营路段，有小货车致撞外侧护栏，占用的是外新车道，还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接下来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往鹿竹路段，平均是不到60公里的。鹿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过了高科之后，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都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也提醒大家，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开车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接下来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低于40公里，非常的辛苦。路况补充更新，打给来到沙冈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家是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23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至台南系统的主线路段，包含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也是无法来做通行的。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23号，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至台南系统的主线路段，所以包含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也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2: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中秋佳节就要来喽，月亮圆，人团圆，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美满。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赏月相聚，希望大家心情愉快，笑容满满。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再次祝福各位中秋快乐。
1: 5:29，待会呢，我们在5:30一起来关心啊，就是南部新闻。好，我们在这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准备来迎接咱五点半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50届金鼎奖的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个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50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卓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3: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的。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

0: 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犯嫌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抢势戒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的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吴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3: 于22日晚间，见吴嫌驾车返家时，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吴显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远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2: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全糖方程式执行当中，警局打造了超限量的粉红兔兔警察娃娃，中秋前夕亮相，陪大家欢度连假，也将防诈的意识自然带入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继首播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们跨海联名防诈应援引爆热潮后，在中秋节前夕惊喜推出可爱到不行的超精致防诈宣导品，打造超限量的粉红兔兔警察娃娃。警务员李尚如说，
5: 打造出全台独家市面上买不到的粉红兔兔警察娃娃。这只粉红兔兔警察娃娃制作过程非常讲究，从身形比例到身上穿的台湾警察制服，口袋配件车缝一应俱全，全都经过日本授权方严格把关。粉红兔兔英挺执勤的模样萌感十足，令人心脏暴击，更兼具超高收藏价值。
4: 要怎么获得粉红兔兔警察娃娃呢？9月24号到10月11号民众走访安平古堡跟立牌合照，再依指定的步骤上传传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方脸书粉专，就可以参加抽奖，预计抽出30组限定的粉红兔兔警察娃娃赠送给幸运的朋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道三号新化路段中午发生了连结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车上载送的啤酒喷飞散落南北向车道，共有13部车受到波及，4人送医，也造成了国道的交通回堵。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小山猫努力清除散落在国道上的啤酒残骸。事故发生在中午12点47分，国道三号北向344.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载送啤酒的全连结车自撞内侧护栏，导致车上装载的货物散落喷飞到南北向车道。第八公路警察大队善化分队分队长郑朝应说，
6: 承揽90年次驾驶全连结车余称因分心恍神自撞内侧护栏，自装载货物分别散落于南北向车道，共有13部车因闪避碰撞掉落物致肇事，现场尚在排除中，本案造成4人受伤，送医救治。
4: 25岁陈姓驾驶酒测值为零，其余涉事驾驶则依程序进行相关检测。至于连接车为何失控，货物固定是否符合规定，跟后续多车事故的责任归属，有待国道警察后续调查厘清。警方也提醒，注意自身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有精神不济的情形，请尽速进入服务区或离开高速公路休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给偏乡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桃园某公司捐赠了近200套的学生桌椅给屏东县长治乡三所国小，让新生的学童可以坐在新的桌椅上好好。

0: 的读书。记者宋琳的报道。
1: 可别小看新的桌椅，新的桌椅可以随着孩童的身高增长而增加高度。新学期就收到这样的礼物，长兴国小校长陈淑慧说，很开心孩子的成长过程有人关心与陪伴。
2: 这份捐赠不只是改善了我们孩子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的是，孩子的成长路程里面有人关心，有人陪伴，我们在学校推动教育的路上有温暖的力量同行。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乡长吴亮庆说，穷乡出身的孩子要出头天，一定要好好的读书，感谢企业家照顾偏乡的心。
3: 我们是一个困难的一个乡镇啊，今天能够得到和亲的帮助。

0: 这桌啊，去做到总统吼，哇，这桌啊不简单啊。
1: 全新的200套桌椅将送给长治乡长兴繁华德协国小的新生们使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海巡署恒春海巡队在屏东新海外海执行勤务时，发现一只遭到渔网以及海洋废弃物缠绕的小海龟，随即将其捞起，并在3分钟内清除缠身的网具，确认没有外伤之后，顺利野放，重返大海。记者宋玲的报道。
1: 海巡署舰队分署第14海巡队说明，在新海外海发现海龟受困在网具里，艇员将海龟捞起之后，确认外观没有明显外伤，立刻将网具移除。分队长黄文佑说，
3: 于屏东新海外约0.3海里处发现一只海龟遭网具缠绕，艇上人员立即前往查看并展开救援。艇上人员于下午27分将受困海龟捞起，经初步检视，海龟外观并无明显外伤，随即协助清除缠绕在身上的网具。经确认网具完全清除且海龟状况良好后，海巡人员于下午20时分将海龟放回大海。
1: 恒春海巡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任意将垃圾、废弃的渔网或者其他物品丢入海中，以免海洋的生物误食或者遭缠绕受困。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5: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1到24度，白天高温约32到35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低温约25到27度，高温约32到33度。早晚气温舒适，中午较为闷热，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和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4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原本呢，在台八四往西方向21公里处西庄交流道这里的匝道口有事故，但是呢，好像很快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1968级实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这个地方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往鹿竹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鹿竹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也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冈山往南子路段，以及国一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车多。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是国一北上的车流瓶颈点，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往鹿竹，又是另一波车流非常大的路段，平均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有一点点奇怪哦，因为我刚才看到的是有回报说台巴士往西方向就在西庄交流道这里匝道口交通事故说排除了，但是又更新一笔这个路况说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呢，待会我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路段事故还在还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帮忙看一下吧。目前呢，在台巴士往西在这个往西就是往北门的方向呢，就说呢，在这个西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说这里有交通事故，如果

你有刚好利用这个路段帮忙回报一下，路况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这条歌曲是李子深说，李子深吼说演唱的《心歌》。今明两天呢，在云林的西螺镇要办理辖区道路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工程，部分路段呢将进行施工，像是东南路哦，在南昌路到福来路这个路段，以及水源路同心园的对面整个半路的路幅，另外呢在安定里的云24-1号的乡道，以及在安定里的福兴宫旁边的道路。施工期间呢，请所有的用路人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以及相关的标志来做通行。另外呢，要办理这个嘉义县的鹿草乡路面的 RC 刷毛地皮的工程，9月25日到28日，也就是呢从后天开始一直到就是那4天连假啦齁。那邮局的旁边进入卫生所的路段将进行施工，也请用路人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

好，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呢，也有这个因应中秋节实施的一些交通管制。中秋节呢 ,9 月24号礼拜四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礼拜四一直到28号礼拜一那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那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台南市的安平区安港路，也就是呢在市平一街以南，以及渔滨路也就是呢在关系平台的厕所到安检所的路段，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提供给您做参考。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义路跟民主路口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路口请您减速慢行，路口要慢看停哦。好，路况的补充更新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告，可以靠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在六点整一起来关心的是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迪克牛仔，歌名叫做《梦醒时分》。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25.9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高科道路竹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中系统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段义务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

0: 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中丰路段。西武高架北上环北一路到下塔又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南下中投到雾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西向20.7公里西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中秋连假有4天假期，好好规划来嘉义走走吧。嘉义的咖啡、茶叶、鹅啊、高山空气及海边夕阳等着你。嘉义月亮特别圆，来嘉义赏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27号之前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秋节各地都有机会可以赏到月亮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的半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刚才所提到的气象署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热带低压最快明天发展成为台风，它的名字会叫做苏力基，25号会增强为中度台风，预计26号会到台湾的东南方海面，然后呢北转，也有可能会往西啦齁。那所以说呢都还在观察当中。那不过呢以今年的中秋跟教师连假 ,9 月25到28号这段期间呢，在27号之前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那明天呢东北风后可能会带来一点点的水汽，像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都有机会有零星降雨。那中午过后呢会下雨的地区会是以南部的山区为主，或者是嘉义以南的地区，其他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午后的零星降雨。26号跟27号这两天可能是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时候，中午过后呢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28号跟29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

偏吹偏北风。这个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那大多的其他地区呢都是属于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降雨的机会。好，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云林的二轮乡中华路跟民族路，在国兴宫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6点08分的齁，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平区宜平路与华平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17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3: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4: Oh no！
5: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2: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3: 有这么夸张？
5: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2: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5: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3: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5: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杨丞琳《理想情人》。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永康到大湾，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高科往冈山平均落在70公里左右，冈山往南子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平均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大家要留意。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周杰伦的花海，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6了。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待会呢6:30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大家。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我是新凯，我们约定好明天的下午4:00空中再见了，拜拜。张学友，拥抱阳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明天登场，挑战连十一年月薪破30,000元。AI 需求畅旺，八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登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外界预估将连续第十一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各产业差异性仍大，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将成审议关键。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期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23.47%及24.61%，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3: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2: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

0: 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25号南向车流多，约是平日的1.5倍，国五更达到1.8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班次336班，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2: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70.7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29号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再次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并强调如果他顺利上任，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讨论相关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将在29号开议，当天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的存废可以讨论，但在废除之前应提出可行的方案。
5: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共社会来讨论。
4: 针对立法院朝野的僵局，陈永兴则透露，他在接受立法院询答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建议，邀请五院朝野民间团体及学者以国事会议讨论修宪，总统也回应可以接受，希望朝野能够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记者林日晨台北报道。
1: WHO 最新研究显示，慢性病照护中每6人就有1人面临可预防的医疗伤害，病友联盟呼吁政府应该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修病主法，融入医病共享决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慢性病患者经历可预防的伤害是一般医疗情境下的3倍，又以药物的问题最多。台湾病友联盟、联合医改会、医测会等团体共同倡议病人安全，呼吁政府推动加医整合照护，解决跨科多重用药风险，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修法纳入 SDM 医病共享决策，
7: 法律上就是所谓的病主法。我们也进行了修法，跟这个立法院大概现在也协商完毕，所以未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面呢，还有一些新的更动。我们把过去的叫做 SDM 融入在这个法案里，共享决策模式。
6: 施崇良指出，健保相关会议已经增加病团的参与席次，也将持续与民众推动病安的相关议题。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机会，在1年多内盗领5位长者共1200万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今天下午

0: 才准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而

0: 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寻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1: 艾玛是用这款买的吗？
2: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0: 检察官讯后将张姓女子声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发函北市府，紧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靠。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4: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5: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终可以废照。
4: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十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四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十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四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6: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0: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一名29岁无姓男子在捷运建潭站公共电话谎报有人将发动恐怖攻击，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加强维安，并循线追查到无姓男子。经检视手机后，确认报案内容皆为虚构，并无恐怖情势、恐怖攻击情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民众在捷运建潭站2号出口用公用电话报案，声称有网友在通讯软体群组预告准备发动彰文市捷运恐怖攻击，警方随即会同刑警大队鹰眼队以及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动员20多名员警荷枪实弹。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戴着黑帽口罩的可疑男子在打完电话后径直搭乘客运离开。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郑荣安说，
8: 无嫌搭乘客运逃回基隆，警方发挥跨区合作，在7小时内锁定无嫌住处，将其带回。经检视手机发现并无相关攻击讯息，证实全是虚构，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7: 经警方影像辨识与比对，确认报案人为居住基隆的无姓男子，过去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但详细作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强调，

0: 对于任何无端谎报、危害社会秩序与引发大众恐慌等行为，警方必将依法严办，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求职网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81.6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57.4%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8%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3: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2: 调查也显示，74%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33%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43%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1分，创下13年来新高。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宜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宜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宜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宜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89.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两线发生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4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先前在西屯山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50届金鼎奖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4: 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50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朱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5: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的。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4: 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 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7: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6: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 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记者张涵的报道。
8: 花莲马太安西堰色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佛祖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9: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

0: 都没有办法运作。
1: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砂量还有 2.36 亿公吨，土砂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摊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2审，虽然男子否认犯刑，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发生大火，导致3600平厂房付之一炬，后经追查是许姓临时工乱丢烟蒂，导致业者39亿财损，遭处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地院另外判赔8亿7000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检警消调查，111年3月14日上午6点多，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拆柜临时工23岁许姓男子，在西栋仓储站板站城区抽烟，事后随手丢弃未熄灭烟蒂，结果7点16分引发大火，导致现场3600平厂房烧毁，事后评估损失约39亿元。案经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许男在禁烟区抽烟，未确实熄灭烟蒂酿灾，依法处徒刑6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经产险公司向许姓临时工和承揽物流公司提告求偿，桃园地院审理后认为许姓临时工虽由其他公司派遣，但承揽公司张姓员工指示他到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工作，客观认为受其监管，却容忍他在禁烟场域抽烟，还丢弃烟蒂酿祸，有违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对火灾发生具有过失。最终法官审酌一切情况，判许男和承揽物流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8亿7000万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6: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7: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往快很多。
6: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

0: 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震荡创高，中场大涨357.12点，以48157.29点刷新历史纪录。根据 Market Cap Watch 最新统计，台股市值冲上5.3兆美元，超越印度的4.94兆美元，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股市，目前仅次于美、中、日三国。
2: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受先前事故影响，这里有拥塞。国道十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是受先前事故影响，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有拥塞。

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更新消息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6: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没错，晚上七点钟，各位的韩兜路还在紧紧的握着吗？社畜魂还没有燃烧殆尽吗？便当呢，是不是还在冒烟呢？朋友们，朋友啊，通通打起精神来！这里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 ，FM94.7 金广台南台。晚上七点到十点，带你一路听一路笑，顺便把今天老板主管对你翻的白眼，直接用音乐原地超度。欢迎来到乐咖事务所。今天坐镇的主持人不是原本大家熟悉的那一位，而是期间限定帅气登场的代班主持，我是小凯。大家先别慌，别急着按退货键啦。我今天呢，不只是来代打的，我是来带你原地起飞的。接下来呢，这三个小时，不管你现在人在高雄，还是台南、屏东，或者是被困在车阵里怀疑人生，急着赶回家追

0: 剧，还是已经躺平进入了生人勿近，谁吵我我就跟谁拼命的睡眠模式。把你的收音机抓紧了，音量转大声一点，心情不美丽的话，没关系，跟着我 follow me 一起把它嗨翻天。我是小凯，这里是乐咖事务所，今天晚上7点到10点有歌厅，有故事，保证绝无冷场，准备好了吗？乐咖事务所 right now 大开大门敞开，欢迎光临喽。好的，晚上的7点08分，那目前呢在高速公路最新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现在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请燕婷上线来为大家说明。燕婷你好，晚安。
1: 小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310公里到311.2公里，在白河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国道安定一路来到了大湾的路段，国道1号北上的九如路段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南子出口、三座瑞龙路出口，国道1号南下的瑞龙路出口、九如建国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又汇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紧急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接着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将在9月23日也就是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北双向永康至台南系统的主线路段，所以包含国道8号双向要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出口也是无法通行的。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1号将在9月2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北双向永康至台南系统的主线路段，包含国道8号双向台南系统要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出口也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的4天，每天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时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此外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续假期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这4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与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我们谢谢燕婷哦，燕婷晚安，可以下班了，真的非常的美妙。不过呢，小凯依然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从七点一路到十点。晚上的7点12分一样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道路的资讯。那目前呢，刚刚燕婷所说的，小凯再帮大家强调一遍，在国道1号呢，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封闭国一的双向，从永康交流道一路到台南系统这边呢会进行双向的封闭，中山高双向的封闭，所以呢包含你要从国道8号汇往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这边呢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记得呢，如果你是在晚上9点之后才要行经到国道1号的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的驾驶朋友，要提前来做好改道的心理准备了。那如果你是要从国道8号衔接到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也要记得先下交流道，然后呢往北走一点点或往南走一点点，再上我们的高速公路哦。好，那再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市区的部分。那稍早呢，整个下午呢，从高雄市鸟松区在文前路和仁永路的交叉路口呢，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造成周边的车都是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包括是周围的松义路、八德南路、 还有城关路这边呢，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

那因为施工呢就在刚刚已经撤除完毕了，所以目前车队的情况呢正在消化当中。那请大家，如果你是在这附近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你的耐心喽。那至于其他的路段呢部分呢，还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是高雄市冈山区公园西路和阿公店路二段，以及左营区自由三路和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左营区文慈路100号靠近民族一路901巷，以及左营区自由三路506号靠近崇利路，还有三民区九如一路和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鼎中路和鼎中路199巷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那目前车祸正在排解当中，一定要循序渐进，拉开好你的安全车距哦。好，有路况欢迎你随时来拨打电话来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7:14，今天的乐咖事务所一开场呢，要带大家用耳朵热血沸腾一下，一起来看看名古屋亚运场上我们的中华健儿让人感动又骄傲的精彩表现。首先呢，要特别大大恭喜我们的射击好手，在名古屋亚运的射击男子定向飞靶项目当中，台湾神射手李梦远今天在决赛稳稳射下29分，夺得铜牌。这不仅仅是我们射击代表队本届赛事的第一面奖牌，更写下了台湾选手第一次站上亚运这个项目的颁奖台纪录。大家都知道，32岁的李梦远2年前呢，才在巴黎奥运勇夺铜牌，创下历史。虽然去年经历过一阵子禁药疑云的低潮，遭到禁赛，但他这一次在名古屋亚运重新证明了自己，用实力续写传奇，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么除了射击，大家最关注的棒球项目预赛结果也出炉了。日本队今天以7-0完封菲律宾，南韩队呢则是以18-1在5局提前扣倒泰国，两队都是3战全胜，分组第一晋级。而我们中华队在分组赛稳扎稳打，接下来将以分组第二带着一败的成绩和中国队一起挺进后天开打的超级循环赛。接下来的硬仗我们继续在心里为中华队大声的集气一下。那再来呢，把焦点转到了体操场上，更是传来超级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由亚洲猫王唐家宏、鞍马王子李志凯，还有洪元喜、萧佑然、庄家龙组成的中华男子体操代表队，今天在团体赛火力全开，以总分239.896分力压南韩和哈萨克，连续2届夺下亚运铜牌。而且呢，今天又刚好是寿星猫王唐家宏的生日，在寿星强大的幸运加持之下，全队士气直接顶到最高点。唐家宏不但在吊环、地板和跳马完美发挥，主攻的单杠项目更是飙出了15.033分的超水准高分。最后压轴登场的鞍马王子李志凯也展现了强大心脏，把招牌的汤马斯回旋完美呈现，拿下了14.033分，为中华队的团体总分帅气拍板定案。五位选手各司其职，完美配合，真的让全台国人都感动翻了。不过呢，赛场上有人高兴，当然也是会有人失望。有一幕呢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哦，我们的举重精灵方婉玲在女子49公斤级 A 组决赛中抓举时，左手肘突然传出不适的状况，但是他真的展现了什么叫顶级的钢铁意志。简单包扎之后，他没有退缩，直接回到擂台，在挺举项目顶住巨大压力，第二把成功举起100公斤。虽然最后挑战110公斤失利，以总和182公斤拿下第4名，以些微之差无缘站上颁奖台，但他这种拼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精神，绝对值得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听完这些运动赛场上的拼搏和感动，是不是觉得全身充满了正能量呢？整个都热血沸腾了起来。哎，今天的体育特报就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那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中华健儿，哎，给他拍拍手，华夏改催泪。7:17为你送上来自任贤齐和迷先生合作2020年版的《再出发》。

来自迷先生和任贤齐合作的2020年版的《再出发》，晚上的7:22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在高雄市三民区准备要衔接上国道一号北上的九如入口的匝道呢，这边是呈现车多拥塞的状况，大排长龙了。那所以呢，如果你是要透过九如交流道来衔接到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不妨可以考虑再往前开到顶金系统或者是南子交流道来做改道咯。那另外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会封闭国一双向，从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利用到这边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及早的来做改道。那包括是连国道八号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这边呢也是无法通行的。记住哦，从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就会封闭国一双向的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那所有的车子在这边呢都是没有办法做通行，一定要提早的来做改道了，或者是说一定要下了高速公路，然后呢再从另外一个匝道入口来做上来的准备。好，我们从路网

图上来看呢，目前有几个地方是呈现车多拥挤的状况，包括是在国一北上过了点金系统之后，一直到南子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走走停停只有不到70公里。再来呢，在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到点金系统一直到瑞隆路出口呢，这边呢时速是不到60公里。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左营段一上来到点金系统的双向，这边呢也是排队的情形，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要从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只有时速不到50公里。所以麻烦行经以上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打开车头大灯，并且呢拉开安全车距，以确保呢跟前方呢有足够的距离，有足够的刹车距离，才能够避免憾事和遗憾的发生哦。晚上的7点24分，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拨进来，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7点24分，为你送上来自 aespa 的歌曲《Next Level》。

Next Level 来自韩团 aespa， 晚上的7:28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10号。

感谢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提醒哦。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方向，要衔接到国一南下在顶金系统的出口这边，有一部连接车故障了，但是呢，目前呢还不晓得它是在哪一个车道，那我们在等候最新的消息回报。再一次提醒您哦，在国道十号往西，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要衔接到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出口呢，这边有一部连接车故障了，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呢，在高雄市三民区准备要衔接到国一北上的九如入口匝道，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或者是改从其他的入口匝道来做通行，来做行驶咯。另外呢，再次的提醒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国道1号中山高在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的双向会进行封闭施工的情形，到时候所有车辆都没有办法进行通行咯，包括从国道8号要转国一，在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提醒您，如果呢要用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尽早的来做改道。另外呢，在高雄市旗津区在等等的8点钟，也就是半小时过后呢，过港隧道会进行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会封闭，那旗津呢往前镇的车道改为单孔双向来做行驶。以上路况提醒您，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资讯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欢迎您随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咯。好，稍后进入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以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由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了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10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吕明宗报道。
4: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2名问讲。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讲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10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2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5: 现在还有工作没钱赔偿吗？
4: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也表示。

0: 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警局预估将有大量返乡跟出游的人车潮，特别针对国道交流道、快速道路的衔接处、重要连外道路和观光游憩景点周边，预先部署警力以维护行车顺畅。刘威报道。
2: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车潮将在24号下午5点起陆续出现，包含国道1号、国道3号及国道5号各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4线衔接五股中和交流道，及台61线、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106乙线往石碇交流道及台9线往平林交流道等路段，都可能出现间歇性车流回堵。警方将在重要路口视车流状况启动快速到位机制，机动疏导车流及排除交通事故。至于连假期间适逢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及新北万里蟹活动，远景也会加强疏导。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3: 呼吁尽量搭乘台铁、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如需自行开车应先行查询活动交通及停车资讯，切勿于道路违规停车或排队等候，以免影响交通。
2: 新北交大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行车时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读后或是酒后驾车，并配合现场远景指导及交通管制措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疼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3: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4: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将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3: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4: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

0: 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两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

0: 上去提供。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在教书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曾经陪伴我走过求学岁月的老师，一句提醒，一个鼓励，甚至是一个看起来平凡的眼神，都曾经在我迷惘的时候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如今我也成为传递知识的人，更懂得老师这份工作的可贵。教师节到了，想对所有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说，谢谢你们用心陪伴，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5: OK OK， 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康事务所，我是小凯。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的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相信大家都掌握了。好啦，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还有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带你好好的放松放好轻松起来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1，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指标是在365公里的地方，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这边呢，在匝道这里辅助车道的外线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开始，在国道1号中山高，未来封闭国一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的双向都会进行封闭施工的情形。所以呢，如果你是利用到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做改道咯。那包括国道8号要衔接到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这边呢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也是请你要来尽早的规划改道路线了。还有稍早提到的，在国十往高雄的方向要衔接国一南下顶金出口呢，有连接车故障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咯。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准备要衔接上国道1号北上的九如入口匝道呢，这边是呈现车多拥塞的部分，那目前车流还没有舒缓开来，那请大家如果你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多多的发挥你的耐心哦。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施工的情形呢，是在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这边，等一下的18分钟过后，也就是晚上8点开始，在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会进行例行维护，那呢只能走旗津往前镇车道，改为单孔双向行驶。注意了，在等一下的8点开始，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会进行例行维护，所以呢会改为旗津往前镇车道会改为单孔双向来做行驶。那如果你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或是旗津的居民或前镇的居民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晚上的7:4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小纯 Kenzie， 没在怕的。

没在怕的，来自 Kenzi 小春的歌曲的作品非常好听哦，真的。其实七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真的在听小凯的节目的朋友，一定要面对所有事情呢，都保持一个没有在怕的态度，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轻松游刃有余的面对每一件事情，还有每一个遇到的困难。7:46，持续的带您锁定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有提到说，在国一南下中山高南下指标是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呢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可以顺利的来做通行了。那稍早也提到说，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要衔接到国一南下顶金系统的出口，这边有连接车故障，这边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好，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哦，今天晚上9点开始呢，国道一号会进行封闭。封闭的路段在哪边呢？就在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都会进行封闭。所以呢，如果要利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提早的改道，或者是尽早的来规划其他的路线。那包括是说国道八号的朋友，如果你要转到国道一号的话，这边呢也是没有办法做通行的，所以记得要提早的来做改道的路线了。另外呢，就在等等13分钟过后，晚上的8点，我们高雄市的过港隧道呢也会进行封闭。前镇往旗津的车道呢，这边会进行封闭，但是呢，从旗津回来到前镇的车道呢，会改为调拨车道，单孔双向行驶。那这边呢，就也会变成小小的，有点点塞车了。所以呢，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也麻烦你一定要来改道，或者是要有可能车速会比较慢的心理准备。另外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另外再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热情提供哦，在高雄市凤山区凤南路和宝泰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事故传出的，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欢迎你，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随时拨打进来。拨进来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7:48，持续的为您更新在名古屋亚运的一个即时现场哦。

目前在2026的名古屋亚运棒球，中华队今天预赛最后一战了，我们交手香港。前四局呢，意外遭到对方投手群缠住，仅仅以2-0来领先。不过五局下呢，终于突破僵局，杨伯祥满垒敲出清垒二垒安打，单局呢灌进了5分哦。六局呢，靠着刘基宏、陈敏次再演出背靠背开轰，两人继对泰国之后再度同场炸裂，中华队一口气将比分拉开到11-0。哇，看起来呢，如果以这个气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直接扣倒香港队了。也希望呢，中华队在今天晚上的棒球赛事能够再度的拿下胜利。好，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7:49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小刚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作品《寂寞沙洲冷》，相信这首歌应该在大家的记忆里面还算是记忆犹新的一首歌吧。因为呢，虽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近年来呢，受到很多年轻选手的翻唱，不管是在赛事上，或者是在社群平台上面，都有很多人翻唱这首歌。晚上的7:54，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前镇区复兴三路392号靠近三多三路的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传出，目前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呢，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好，我们把焦点转向在高速公路哦。目前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稍早提到在国一南下365公里的地方，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辅助车道这边呢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另外呢，稍早提到在国道10号往西衔接到国一南下的这边顶金系统的出口呢，是有一部连接车故障的，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那么再来要请大家注意喽，在等等的晚上9点钟。国一中山高会封闭永康交流道一直到台南系统双向都会进行封闭，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要利用到永康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了，记得要提前改道，然后呢要改道的规划，那包括是从国道8号呢要转向国一这边路交叉路口的朋友呢，哎，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因为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至于在等等5分钟过后的晚上8点钟，在我们的高雄市过港隧道呢，也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方向，那呢会改从旗津往前镇的车道会变成单孔双向来做行驶。那也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住在旗津或是住在前镇的朋友，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话，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7:56，好，我们的朋友注意啦，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接近整点了，开车出门在外平安顺畅最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现场连线到台北总台，听听最新最及时的全国路况。驾驶朋友赶快把你们的赛车手雷达打开，歌曲过后马上为大家送上全国的及时路况会诊，为你送上来自江蕙的《回哪里去》。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施工消息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到 136.4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 269.6 到 267.2 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四号的西行 7.3 到 2.4 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74线的西行大雅系统匝道两台车事故，台61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县185在62公里的盐山公路屏东的新皮乡有小狗躺平。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2: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3: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

0: 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收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师堂中医的张刚宇医师。中秋节快到了，大家应该开始有很多的饭局跟烤肉的聚会。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几个注意事项希望提醒大家。第一个是烤肉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比较偏白肉，而且是去皮的白肉类以及海鲜类。另外加工品的部分，像香肠、培根、米血啊、藕链这些，可能就要再少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常会吃烤肉包、吐司啊这种搭配，那其实可以把吐司换成我们生菜，这样不只说吃起来比较清爽，那我们吃进去的热量跟淀粉也会比较少一些。那最后就是在沾酱的部分啊，尽量烤完肉之后再去做涂刷的动作，以及我们烤肉酱其实可以用水去稀释，或者是甚至我们烤完之后其实用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粉状类的调味料，然后稍微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那另外最后就是烤焦的部位，当然尽量就是把它切掉，就不要再使用。那另外就是吃完烤肉可能会有一些甜点，比如说像月饼，尽量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分食，或者是说我们如果说当天知道我们晚上要吃月饼了，那我们在正餐的时候饭啊面啊这类主食类的淀粉可能就可以少一些。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吃烤肉之后，因为现在正好是文旦的产季，尽量不要吃太多，稍微浅尝就好，比如说一两片还是还可以的。那如果说量太大的话，可能会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药物的功能。那最后在饭后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因为可能聚会我们吃的量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还是会建议饭后可以做健走，大概10分钟到半小时，促进消化。那如果说还是觉得肚子很胀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中药部分像中药房都会有一些山楂、陈皮、荷叶、紫苏、乌梅，这些可以我们来做茶饮的部分，都可以帮助我们饭后的不管是肉啊还是米食类的消化。最后祝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好的，晚上的8:06，感谢台北总台带来的全国即时路况，希望大家今晚开车出门，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听完路况呢，悬着的心可以放下来咯，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小凯继续留在乐咖事务所陪着大家，把 FM93.1 金广高雄台还有 FM94.7 金广台南台锁定好，好音乐继续回催泪。8:07，持续的带您锁定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先把焦点聚焦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新兴区南台路12号靠近大同一路，还有前镇区草衙二路和中平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永丰路和瑞北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的传出。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复兴三路392号靠近三多三路这边也是有事故的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目前市区在拥塞的部分，有像是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西侧便道这边是车多排队的一个部分，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另外呢，稍早在国一南下指标是365公里的地方，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辅助车道这边呢，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好，那么提醒您哦，目前呢已经开始了，在高雄市的过港隧道前镇往旗津的这个车道呢，进行例行性的维护施工，已经进行封闭了。那如果你是要从前镇往旗津的朋友，麻烦你改走另外一端，因为从旗津往前镇的车道现在改为单孔双向来行驶，来做调拨。那请如果有要经过过港隧道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特别还要

要留意的施工讯息，还有包括像是等一下的9点，晚上9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道1号中山高会封闭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都会进行封闭的。那封闭呢，包括了国道8号要衔接到国道1号这边呢，也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麻烦你，如果有要利用到这边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前的来做改道，或是提前的规划好改道的路线，这样子呢，才不会到了现场，哇，结果要被迫下交流道，然后熊熊的突然不知道要怎么走了。注意哦，国道1号在今天的晚上9点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的双向会进行施工封闭，那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好，另外还有施工的情形，在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如果你是利用到东西向快速道路台88往西的位置，也就是往高雄的位置，指标落在 2.7 到 2.8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会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所以如果明天你有要利用到台88，不管是上班或是下班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才不会被塞住了哦。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更多的路况资讯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0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晚上的8点10分持续的为您锁定在2026的名古屋亚运棒球赛，中华队呢预赛最后一战交手香港，前四局呢一度遭到对方投手缠住，仅以2-0来领先，不过五局开始呢打线全面苏醒，杨伯祥满垒敲出清垒的二垒安打，单局灌进5分。六局呢，刘基宏、陈敏赐再演出背靠背开轰，搭配先发郭子权六局狂飙10个3振5失分，中华队最终以11-0七局提前扣倒香港，预赛以2胜1败分组第二的前进超级循环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华队的棒球的这些男儿健将们，恭喜他们，希望呢他们在接下来的赛事能够越来越顺利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遭羁押禁见。社会局今天表示，已召开考机会，将处最重记两大过，并以复惩戒。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3: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2: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同骑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5: 那怎么没有带转？
4: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猥琐所长陈宏达说，
6: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降子，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依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破译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4: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

0: 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2: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1: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7: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8: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7: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0: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大家都一定掌握住了，对不对？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带你好好放好轻松咯。晚上的8:38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有两

起的事故传出，其中呢包括是高雄市大寮区汪源路33号靠近前庄路这边，以及前镇区瑞隆路和武营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目前正在等候排解当中。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在高速公路，目前在高速公路呢，晚上9点钟过后呢，都有施工即将要开始进行。那目前呢，施工人员也都已经进场开始做例行性的维护以及封闭了。在南上和北南下和北上都有哦。首先是在国一南下，指标是280。

亭亭的情形。那在晚上9点之后呢，就会开始正式的来做施工作业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看看呢，你是要提早来改道，或者是依据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来进行行驶。那小凯这边呢，也会建议你会做提早的改道，先下我们的交流道，再往前开一点点，然后再上交流道会比较好一点点哦。这样子呢，也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晚上的8点39分，由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啊，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南下北上》。

0: 关心地方事，政府来抬杠。
1: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凯。一份工作呢，除了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重要依靠，其实也代表着学习和成长，以及对于未来生活的期待。现在的职场变化越来越快了， AI 来了，产业转型了，大家需要的能力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人呢想利用下班时间学一项新的技能，有人正在找工作想要转换跑道，也有人离开职场一段时间之后想要重新出发。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大家最在意的莫过于我可以去哪里学，哪里找得到适合我的工作，工作的时候呢又能不能够安心又安全。今天我们就从高雄劳工朋友最关心的这些事情来出发，带大家认识劳工局从学习、就业到职场安全提供哪些实用的协助。接下来呢，我们会欢迎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活动课的陈崇志课长，还有劳动检查处制造业科潘玉峰科长，以及训练就业中心求才服务组廖姿雅廖组长来到我们节目。那三位好，是不是先向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一一的打声招呼呢？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制造业科科长潘玉峰。
1: 是，您好。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活动课课长陈崇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求才服务组的组长廖姿雅。
1: 好，那首先要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警广，跟我们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那首先想要先和我们的陈崇志课长来聊聊说，关于高雄市有一个劳工大学，那究竟这个劳工大学它是在做什么的？然后因为根据官网上面课程非常的多元，当初为什么想要开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课程呢？
3: 当初是高雄市政府为了统合高雄市各类的劳工教育跟研习的资源，那提供相关劳工的研习课程的品质，扩大教育服务的层面的深度，所以我们去筹设了一个劳工大学的业务，那统筹办理高雄市劳工教育课程相关事宜。那这个课程有分为劳动法令类、工作技艺类、时尚技能类、休闲娱乐类，还有生活应用等五大类，来协助劳工可以做适性的发展啊，也可以纾解身心压力跟培养多元的专长。
1: 是，听起来课程应该是非常多元的，而且从官网上面浏览，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劳工大学里面有包括像 Excel， 然后有 AI 贴图、影片制作，到乐器、刺绣，还有日语51，你要学日语、学韩文都可以。那这些课程当中有没有哪一类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
3: 基本上我们劳工大学的课程都每个课程都相当受到欢迎，那是在于我们每劳工大学每期的课，我们都会去综合考量各位学员的需求跟过往办课的那个课程的办理成效，那以及搭配我们市政府的政策方向，那还有我们请的师资他的专长等等因素来规划办理。那就是每一期就是除了延续历年就是受学员欢迎那成效良好的课程以外啊，也会开放让老师依照他的专业领域来去提出新的课程申请，那只要经过我们审查通过之后，就会纳入课程的开课规划，让我们可以持续丰富课程的内容，并且满足不同的学员的学习需求。
1: 那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收听的每一个你应该现在有被勾起一点点的兴趣想要来报名的。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警广的空中好朋友现在也想要学个新技能，他可以怎么样从哪些管道来报名我们的劳工大学？
3: 我们劳工大学每一年有分四期在招生，那我们课程大概就是每三个月为一期，那每一期都会有100班以上的课程。在招生的期间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劳工大学的网站做线上报名，也可以到我们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活动课的现场来办理报名。那相关的那个课程的资讯啊，跟招生简章，还有报名的时间，我们也

0: 会提前公告在劳工局 网站或者是劳工大学网站跟相关的脸书，好，也欢迎15岁以上的市民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跟兴趣来选课报名。
1: 所以想要请问一下课长，那关于劳工大学的报名的课程一定要15岁或是15岁以上才可以吗？
0: 对，15岁以上。
1: 了解。好，那如果有一些中高龄的空中好朋友们，他想要重回职场，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因为生小孩请育婴的产假，然后想要再重返职场，或是有一些我们开大车的驾驶好朋友，他可能是想要转换跑道的，他想要来报名劳工大学，然后呢想要重新转换产业转换跑道，但是他不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那劳工局这边可以怎么帮忙呢？
2: 劳工局训练就业，那现在在前镇镇冈山都有成立银发人才服务据点，那专门是提供中高龄及高龄者的专属的一个就业服务。那我们银发据点呢是一站式的一案到底的服务方式，那我们中高龄的朋友如果第一次到据点办理求职登记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就服务员会跟民众呢留下联系方式，那我们会持续的跟他的电话的追踪，还有提供他的就业服务。那银发据点也提供劳动法令啊，或者是像是职来咨询等这种的服务，那不定期我们也会办理就业促进课程，还有职场观摩的体验啊，或者是客制化的政策活动。那在开发职缺的方面呢，银发据点不仅是开发服务业啊，像是住宿旅宿业或者是批发零售业等工作机会，那因那个中高龄的朋友有一些特性，所以我们会开发一些临时性啊或者是短期性的工作，像是愈合包的采收，或是幼儿园的厨工，或是月饼包装，还是成衣加工等等。那银发人才据点我们现在有脸书专页，那你在脸书搜寻高雄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就会看到，那只要追踪就能及时掌握最新的活动还有职缺，也是可以直接来电到银发据点，那想要求职的中高龄朋友来一趟银发据点就对了。
1: 是，那现在缺工的议题不管是在社群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闲暇之余，饭后闲暇之余，大家都是非常热烈的讨论，就是想要说如果今天想要上人力银行的平台网站想要求职，可是呢发现投了好多履历却都石沉下海，那如果我们中高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年轻朋友族群，他们想要跨转业，想要跨产业跑道，有没有什么就业奖励或者是跨域的就业津贴，对于想找工作的民众来说有哪些实际上的帮助呢？
2: 那其实缺工就业奖励或者是跨域就业津贴这两个措施都是希望民众呢可以降低找工作的一个门槛啊，尤其是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工作的地点或是产业的考量就错过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机会啦。那其中呢像是缺工就业奖励，我们是针对目前人力需求比较高的特定产业，那鼓励失业劳工投入相关的工作，那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到我们就服站呢来咨询以及推荐的话，那受雇在同一个雇主连续满30天符合规定就可以申请就业奖励津贴，那最长可以达到18个月，最高可以达到18000元。那像是跨域就业津贴呢是协助民众来打破一些地理距离的限制啊，比方说民众如果有意愿到距离居住地30公里以上的地方工作，那可能会面临一些交通啊或者是住屋啊或者是搬迁的一些就业成本增加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中心呢透过呢跨域就业津贴来协助民众减轻这些负担，那只要符合的民众呢到一样是到就业服务站咨询跟推荐呢同一个雇主受雇满30日就可以申请。那简单来说呢，一个是鼓励民众投入缺工的工作，那一个呢是支持你跨出原本的生活圈去找工作，那希望民众有更多的选择，也让企业能找到需要的人才，那有需求的民众那欢迎就近洽询各就服站咨询。
1: 是，所以适配性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找工作的话可以打破距离和时间空间的一个限制。那如果民众他不晓得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到哪边来找劳工局的就业服务？
2: 那我们中心有6个就业服务站可以洽询，有北到南的话包括像是冈山站、南子站、三民站、成功站、凤山站、前镇站，那我们还有28个就业服务台，那民众如果有就业的需求都可以就近洽询。那求职民众呢可以先透过就服站的专业人员咨询，你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职涯方向，那再透过个人的需求我们来媒合你适合的工作。那建议民众可以直接来搜寻劳工局训练中心的官网跟脸书，那持续追踪这些我们有最新的活动跟就业资讯都会放在上面。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上劳工局的官网来查询，如果你最近有想要找工作或者是有想要转换跑道的话，都可以上网多多的来查询哦。 那另外想要请教一下，目前高雄的石化产业这么多，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安全了。尤其现在劳工局特别强调说机械完整性，想要请问一下说，简单来说是在做什么呢？
3: 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规

0: 定，只要是石化产业需要制程安全评估，那也就是说在生产的前夕呢，它需要做这样的评估，那评估完之后也需要每五年做这样子的重新评估。那过去大家讲到公安常想到操作人员有没有照 SOP 做啊，但机械完整性是关注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设备的身体健不健康，会不会突然的失效。好，那我们口语的来说，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最夯的叫做预防医学。那机械完整性就像帮石化厂的所有关键设备做生命周期的精准体检与维护，那传统的维修可能等到泄漏停机时候才会去抢修，那我们机械完整性是先确保设计的安全，从设计选材安装到后来的检测维修以及汰换，全部过程都需要严格的数据与标准，确保设备在任何的时间都处于坚固不泄漏功能正常的状态。那机械完整性具体的做法有四项哦，那就是风险导向的检验，跟管路与储槽的检后检测，在安全防护系统的阀门与定期的测试，是设备品质的确认与履历的管理。那只要设备本身机械完整性做得好，从根本上消除管线的泄漏与火灾爆炸的源头，不仅保障区内的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生命，也让周边的市民更加放心。
1: 好的，我们谢谢科长。那从学习新技能到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刚刚呢，我们大家聊的都是劳工朋友们每天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把话题再继续的往前一步，谈到刚刚大家都很关心的职场安全，究竟科技可以怎么帮助我们第一线劳工来降低风险？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回来现场继续聊，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回到现场节目哦。我是小凯，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好的，晚上的8:56，相信刚刚的访问劳工局的朋友们应该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哦，你说是不是呢？那在剩余不多的时间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亚运的赛事究竟是如何呢？就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团的四强赛，上演了热血的两岸大战，由我们的小林同学林昀儒领军碰上寻求9连霸的中国队。虽然呢最后呢我们是以0-3落败，和韩国并列铜牌，但是内容来说真的是无懈可击哦。特别是第一点，小林对上世界第一的王楚钦，简直是史诗级的对决。小林同学在连多了两局的劣势之下展现了大将之风，靠着招牌的反手拧连追两局，决胜局甚至和王楚钦激战到 deuce， 以13-15才落败，差一点点就可以逆风大翻盘了。而第二点呢，冯奕欣虽然不敌林诗栋，但第三点上阵的17岁小将郭冠宏真的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对上中国好手温瑞博，不但抢下第一局，多变的球路和强大的抗压性也让大家看到台湾桌球新星的崛起。整体来说呢，这一次男团虽然止步四强收下铜牌，但年轻选手能在大赛和顶尖的强权高压过招，吸取宝贵经验，也让台湾桌球的世代交替迈出非常稳健的一步。我真的觉得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的 OK， 尤其呢希望呢未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和中国对阵或者是和其他国家对阵的时候，我们在小林同学的带领之下能够迈出更崭新的一步。时间来到晚上的8:58了，那稍等呢，我们就来收听一下我们的全国即时路况资讯。那把时间切回总台，交给总台来处理。然后呢，我们在新闻特写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乐咖事务所的现场。小凯在空中陪伴你一路到10点。好，我们稍等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310到31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南下4.2到5.2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继续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三一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

0: 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费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2: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费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4: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费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费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费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费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

0: 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1: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木兰。中秋节到了，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不论你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回家过节的路上，还是依然坚守岗位工作，都要特别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在这个充满思念与陪伴的节日里，我也想把我的新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送给大家。就像歌曲里表达的情感一样，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每一份陪伴与牵挂都变得无比珍贵。希望这首歌能像柔和的音符一样飘进大家的车窗，陪伴你度过旅途中的每个美好时刻。我是木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活动课的陈崇志科长，还有劳动检查处制造业科潘玉峰科长，以及训练就业中心求才服务组的廖姿雅廖组长，和大家聊聊从学习、就业到职场安全的大小事。接下来呢，要把焦点放在大家非常关心的公安。我们继续要来请教三位，是不是再次的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呢？科长。
1: 哎，大家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制造业科潘玉峰。
0: 是，那我们劳工大学的部分，
2: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活动课科长陈崇志。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关于求才服务组我们廖组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训练就业中心求才服务组的组长姿雅。
0: 是，那我们前面呢有聊到劳工大学，还有聊到关于这个职场就业的部分。接下来呢，想要请教一下，现在有透过 AI 大数据物联网来做职业安全卫生，可以想象成帮工厂装上一个24小时的安全雷达吗？
1: 好的，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精准了。那将 AI 大数据物联网组合想象成24小时不间断的前天后安全雷达，完美的呈现现代科技在职业安全卫生上的作用。传统的公安像定期巡逻的警卫，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发现问题，而现在的科技打造雷达具备了以下核心的特征。首先，第一个，物联网就好像是雷达的天线与感知器，在厂里各个角落高风险的设备，甚至劳工身上的智慧型手环、智慧型头盔、装设感测器，它们如同雷达的天线，24小时侦测气体的温度、浓度、设备震动、高处防坠的动态等第一线数据。那大数据呢，就好像雷达的历史资料，将过去公安的事故、设备异常数据以及

0: 环境气候资料加整汇整加以汇整啊，让这些系统知道当某个数据同时出现异常时，从历史的经验显示就会有高几率的发生事故。那 AI 呢，等于是雷达的大脑与分析核心啊。那 AI 能秒级的分析感测器回传即时数据，结合大数据进行比对，它不只能看见违规啊，比如说影像辨识劳工未穿戴一些防护设具进入危险区域，更能预测风险，比如说这个预测管线过热或泄漏的这个时机啊。那这样子的转变让职安管理从过往的发生事故再调查升级为及时预警及主动预防，确实像一座随时保护劳工的智慧防护网。
1: 是，非常感谢科长的分享。其实 AI 呢，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你今天心情不好想要跟他聊聊天，或者是你今天有一篇文案想要分享想要宣传的，都可以透过 AI 来帮助，甚至呢到我们的职场公安呢也可以透过 AI 来做协助了。那公安从以前发现问题呢再处理，到现在的提前预警，这样的转变对于我们第一线劳工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好处呢？
0: 这套系统是最尊贵的价值，是让劳工不再需要当英雄，不用在极限的环境靠超常的发挥来救人救场，而是靠制度与科技让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变成常态。从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变成主动事前预警，这种公安思维与技术的革新对第一线的劳工带来最直接实质的保障。那其实它主要的体现有大概下个四个核心面向。第一个，能降低职灾的风险，从生命转换经验到危险挡在前面。二，心理的负担减轻，提升作业安全感及专注度。三，改变职安的文化，从违规裁罚转成主动防护。第四，健康与体力的保障，预防慢性职业病与过劳。
1: 是，非常感谢科长的分享哦。那关于公安的部分，我想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想要回来问一下我们的陈崇智科长，在劳工大学方面呢，刚刚有分享了这么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对于劳工大学开设的这些课程，或者是历年来开设的这些课程，以及未来开设的课程方面，有没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哪一些如果今天是你想要来报名的话，你会想要有一个冲动，我就想要上这门课？
2: 以我们劳工大学的课程五大类来讲的话，我个人是会比对于休闲娱乐类的课程会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休闲娱乐类里面大概就是包含了有瑜伽韵律有氧舞蹈课程一些比较运动类型的课程。另外它还有艺术类，比如说音乐，那还有我们比较人文的是现代茶艺，另外还就是户外的休闲这些课程都在我们劳工大学里面都有。那希望也鼓励那个市民啊能够来建立健康的生活形态跟一个健康的社会参与。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劳工大学啊在创业方面也有规划一些课程，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的就业市场跟职业环境的那个剧烈变动啊，所以就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一个单一的职涯里面就可以满足他自己的经济收入或是工作成就感，所以现在有很多斜杠多元创业多元职涯的身份，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一点。那于是呢，我们为了鼓励那个市民朋友跟劳工朋友能够有发展多元的职能，所以我们透过整合我们劳工大学目前既有的资源，导入创业的实作导向的课程。那我们课程大概就是会有规划说工作坊职场观摩跟职能分享。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会去强化那个创业的实务操作，那培养那个市民去透过那个开发商品跟开发服务、行销推广跟市集的实际模拟，好去提升劳工多元的就业能力跟未来的职业弹性。这个创业的课程也是我相当推荐，也非常有兴趣的。
1: 想必在劳工大学这么多面向的课程里面，我们的劳工朋友在里面应该也可以收获到不少的事物。那想要请问一下科长，在您旁边坐的这个是我们球赛服务组的廖子雅组长，如果是您的话，有没有哪些课程想要推荐给他的呢？或者是组长有没有特别想要上劳工大学的哪些课程？
3: 那其实我们中心也都有开

0: 一些职业训练课程啊，那主要是在针对还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如果对自己的职涯呢没有大概的方向，想要学的一技之长的话，那我们都有资办职训跟委办职训的课程，那像是配电配管班啊，或者是一些美发或者是小吃或者是总产的一些课程啊，课程是蛮丰富的。那到目前呢还有报名的话，或者像是一些烘焙的餐饮服务业啊，或者是烹调的烘焙实作班，还有儿童的课后照顾服务班，那这些课程资讯蛮多的，都可以上我们中心的网站来参考。那其实训练就业中心来讲，我们是持续把职业训练跟就业服务是做得更紧密的，那希望民众不只是找到工作，你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在下个月的十月的时候呢，也针对已经准备好的这些求职民众们，我们有一个中大型的征才活动，那是在林雅运动中心的西馆，在10月17日的早上9点到12点。那那一天呢，厂商会有30家厂商会来参加呢，提供超过1000个职缺，那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一同参与。
1: 是，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就业或是想要转换跑道，在劳工局的底下有很多的管道可以来做选择，或者是可以来想说你想要进行什么样的方面来做转换。那到最后，从学习就业到职场安全，未来劳工局这边呢还有哪些前景想要为我们高雄市的劳工朋友继续的努力，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劳动检查处的潘玉峰科长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或是补充呢？
2: 那劳工局持续以降低职业灾害、保障劳动权益为核心目标，面对高雄产业的转型，半导体产业链的进驻、智慧型制造及各项的重大工程的推动，那未来在职场安全推动上，让聚焦四大关键与努力的方向。第一，推动我们的智慧化与数位的劳检；二，精准对策，对高风险场所强化监督检查；第四，深化自主管理与产学的跨领域合作；四，完善的劳工健康照护与职安文化；那最后，全民这个职安意识在提升啊，透过多元的宣导、VR 及 XR 的沉浸式体验及全民通报机制，让职业安全成为全体市民与企业的共同价值。
1: 好，谢谢我们科长哦。那接下来在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这边，我们陈忠志科长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3: 劳教中心劳工大学的部分呢、啊，我们近几年就是为了要更贴近我们学员，他能够就近的学习。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就除了在我们原本的师甲会馆跟劳工局以外的地点，我们就开始开发北高雄。那目前在于左营区、南子区、桥头、跟古山，我们都有一些开课的据点。另外从去年开始，就是114年开始，我们除了在北高雄，我们还往那个东高雄继续拓点，那目前已经在旗山、美浓都分别有开设不同种类的课程。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跟产业它的变化很快速，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因应时代的趋势啊，开设符合职场需求的多元课程，再结合我刚刚所说的创业辅导跟职能培力的资源这个部分，那协助我们的学员在将他的所学都实际可以运用到工作跟生活当中啊，这边也是诚挚的欢迎我们高雄15岁以上的市民朋友都可以踊跃的加入劳工大学，共同来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迎接未来的挑战。
1: 好，也谢谢科长的最后的补充哦。那在训练就业中心这边呢，廖子雅组长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补充或是说明的呢？
0: 那我们训练中心呢的定位其实不单单只是在介绍工作了，那我们比较像是一个求职者就业的一个支持的平台，那一端呢是求职者，一端是企业，那由我们中心来搭起双方的沟通的桥梁，那提供咨询、媒合还有后续的支持，那三者共同形成的一个稳定就业的铁三角。那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持续透过职业训练提升能力，那就业服务呢来帮助你找到工作，那双轨 并进的方式，让民众在不同的职涯阶段都可以获得适时的协助，让企业也能找到适合的人才。
1: 是，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哦，有这么多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劳工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有不少的收获。其实不管是在职场上努力打拼，还是正在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每一位劳工呢，每一位市民

0: 连朋友都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的环境，也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学习，跟上时代的变化。从高雄市政府劳工大学的终身学习，到就业服务、职业训练，再到职场安全以及劳动权益保障，也希望每一位在高雄工作的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有工作有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平平安安工作，开开心心回家。我们再一次谢谢三位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活动课的陈崇志科长，还有劳动检查处制造业科潘玉峰科长，以及训练就业中心求才服务组的廖姿雅组长，今天来到节目分享，和我们聊了这么多劳工朋友可以运用的资源。也提醒大家呢，如果有学习、就业或是职场安全相关的需求，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高雄市劳工局的相关资讯。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来到节目当中，更多的劳工相关议题，我们有机会下次再一起聊聊，好吗？那也请三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个再见咯。
1: 听广了听众朋友再见哦。
2: 好，谢谢大家，再见。
3: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那我们下次见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晚上的9:2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市区有一起事故传出，在高雄市新兴区民生一路和德顺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刚刚呢，也接获我们听众朋友的来电，表示说呢，在国一北上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有多部车辆疑似是有竞速的情形哦。这个在高速公路限速呢，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最高最高也就是110公里而已，真的不要开太快。开太快呢，不但是会影响到其他人，也会影响到自己。那刚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说，他是在国一北上过了高雄三多路的出口，有多部车辆在这边疑似是有竞速的情形发生。那不晓得现在往北一路开到哪边了？那请驾驶朋友如果有在国一北上的路段的话，也请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最新的情形呢，也麻烦帮我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服务咯。那在高速公路呢，还有几起的施工情形呢，也要汇报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有两个地方呢正在施工，南下和北上都有。其中一个呢，在国一南下，指标是283.6到285.5公里之间，新营路段中线以及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在新营路段这边的话，尽可能的提早切到外线来做行驶。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之间，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这边呢，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那封闭了外线的两个车道，也请驾驶朋友要提早的来做改道。另外同样施工的部分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在国三南下指标是310公里到311.2公里之间，靠近白河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也是有施工情形，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及早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咯。好，感谢驾驶朋友持续热心的提供消息哦。说是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往东的方向，指标是在26.5公里的地方，在左镇路段呢，有一台货车翻覆了。那目前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往东的方向，指标是落在26.5公里的地方，左镇路段有一台小货车翻覆了。那请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在南横公路这边左镇路段的话，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多多小心哦。因为呢，这个货车翻覆是很麻烦的，必须要有拖吊车，或者是要有一些其他比较大型的车辆把它给处理起来，才有办法说呢带它平安的离开。也希望呢，驾驶朋友能够没事。那请行经过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帮我们进行补充或者是更新哦。那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同样施工的情形呢，还有包括在我们的高雄市区，在过港隧道这边已经正在

施工了，目前是封闭了前镇往旗津的车道进行例行的维护工作。那所以呢，现在在旗津往前镇的车道呢改为单孔双向行驶，那会一直施工到凌晨三点钟，所以请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朋友也帮我们注意了。好，马上呢就要收听我们的警广新闻，警广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等等马上回来哦。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统计，批发业营业额1兆8501亿元，年增65.4%，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 AI 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加上伺服器记忆体价量齐扬，预估9月批发业营业额可望达2兆60亿元到2兆443亿元。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及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二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净化选前治安环境，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经内政部警政署评核，新北警在打击黑帮、肃枪及缉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6度第一，展现多线查缉成果。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展现超强执法战力，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针对非法枪械、改造枪支及永枪帮派加强查缉。缉毒方面则是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初安非他命620多公克及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不法成效卓著，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评核当中拿下3冠全胜，彰显警方针对重大治安犯罪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4: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群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刨根，跟除恶务尽，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3: 市警局长方阳宁强调，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及跨域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及犯罪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制爆工作，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6: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 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国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0: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以往快很多。
6: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1: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0: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1: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2: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0: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1: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2: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岐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岐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中秋佳节将近，我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的分队长郑仁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烤肉欢乐多，但是用火安全可不能忘，烤肉时请选择安全通风的场所，远离易燃物，使用瓦斯、木炭也要特别注意火源，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引发火灾。开心烤肉，平安团圆，才是最幸福的中秋节。我是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鸟松分队的郑仁军分队长，祝福金管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6: 中秋节

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的，新闻听完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晚的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41，刚刚听完了一轮最新的重点消息，不管是国内大小事还是外面的最新状况，相信大家都已经掌握了。好了，紧张的时刻过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心情放好轻松，继续呢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以及 FM94.7 金广台南台，让好听的音乐带你呵呵啊放松起来哦。好，持续的在空中呢为你传递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台20的南横公路呢往东的方向这边呢，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的消息，南横公路往东的方向指标是落在 26.5 公里的地方，左正路段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有翻覆的情形，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再次的提醒您哦，在台20线南横公路往东的方向指标是在 26.5 公里的地方，左正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翻覆了，那请行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那么目前在高速公路呢有几起的施工状况，也请你一定要当心留意了。那如果可以的话，麻烦你及早的来做改道，或者是根据现场的人员指挥交通来做变道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指标是 283.6 到 285.5 公里之间，新营路段呢中线以及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及早的切到外线来做行驶。另外在国一北上318到 316.9 公里之间，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呢，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线两个车道，也导致了这边呢有车子比较多排队走走停停的情形。再来呢，国道三号南下指标是310公里到 311.2 公里之间，靠近白河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正在路面跑步施工当中，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及早的切到内线来做行驶哦。有更多的资讯需要补充或者是需要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提供服务了。晚上的9:4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Halsey 的《三步赞》。

来自 HowZ 的作品三步赞。好的，中秋加上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呢，马上就要登场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行李，宽阿赫，准备直奔垦丁和小琉球度假了呢？不过出门玩最怕塞车了。屏东县警察局呢，已经为大家做好交通疏导的规划了。哎，你要去哪里？要去南国的朋友听好了。首先是车潮高峰期，南下最塞的时间预计是在9月25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北上车潮高峰呢，则会落在9月27以及9月28下午3点到晚上7点。为了帮大家缓解车流，警方在几个重要路段寄出了发报。9月25号在台一线水底寮到内湿路段会实施南下调拨车道。9月27呢，则在台一线丰港到枋山路段实施北上调拨车道，并延长北上绿灯秒数来加速疏解。另外要特别注意两个路况热点，第一个，9月25号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车城福安宫呢有绕境活动，警方会机动引导南下垦丁的车辆改走景观公路。第二呢，9月25到9月27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6点到10点，垦丁大街呢会化身为行人徒步区，开车的朋友记得要改走大弯路，才不会人车交错发生危险。屏东县警察局局长呢甘延明也呼吁大家，出门时可以透过警广路况报道或是电子看板掌握即时路况，并且遵守原警指挥，切勿违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快乐出门，一路顺畅又平安。9点47分为你送上来自小鬼黄鸿升的歌曲《我不是康笑邦》。

来自小鬼黄鸿升的作品《我不是空笑吧》。9:51，这一周的连假还没有开始，有没有听众朋友已经为下个月底做准备了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光复节有3天连假哦。为了让大家顺利返乡出游，双铁已经正式启动1连5天的连假疏运计划。如果你有计划搭车的朋友，接下来这几个关键时间点，耳朵一定要听好喽。首先是台湾高铁将会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后天的凌晨12点正式开卖廉价车票。至于台铁部分动作更快，今天的凌晨12点已经抢先开放一般车票定位了。那这边要特别提醒，有订到台铁车票的朋友，完成订票之后务必要在2天内完成取票，或是直接使用线上付款。如果超过时间没有取票的话，这些票会在这个礼拜五早上9点重新释出。错过第一波抢票的朋友，礼拜五早上记得去捡漏看看哦。另外，花东地区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台铁针对10月23号、24号以及26号加开的花莲台东实名制列车，将会在明天的凌晨12点准时开放订票。只要你是涉及在花莲台东的现住人口，或是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U 或是 V 的朋友，还有你们的配偶和直系血亲、姻亲等，都可以多加利用这项专属福利哦。廉价车票一向都是秒杀，请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设定好闹钟。祝福大家都能够顺利抢到车票，开心的度过廉价。9:52，送上来自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牛仔很忙》这首歌应该勾起大家心里面很多很多的回忆。再次的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分别都有施工的情形哦。在国一南下呢，指标是在 283.6 到 285.5 公里，新营路段呢，中线以及内线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国一北上呢，指标是在318到 316.9 公里之间，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这边呢，封闭了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310公里到 311.2 公里之间，靠近白河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也是有施工情形正在作业，那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来做改道哦。9:55，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不知不觉今晚的乐咖事务所又要跟大家暂时的 say goodbye 了。感谢大家这三个小时一路上的陪伴，明天睁开眼睛，生活中或许还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塞不完的车，但是小凯想要告诉大家，不要担心，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体力和好心情都给补回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凯，我们明天晚上7点一样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 FM94.7 金广台南台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咯，拜拜。

人辛苦啊，工作别冲到半暝，要睡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过后辅助车道施工，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哦，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跟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南下的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停机作业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的关系不到60公里。在国一北上的3E到铜锣路段施工时速不到6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

0: 改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3: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3: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4: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6: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先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作品呢，10:12。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晚上呢，要留意国一啊，这边看起来路网图上面呢，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我这边似乎还是封闭的耶。在路网图上显示是全线封闭齁，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喽。

10:22，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好，稍消息，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施工，外线两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交流道之后，这边要留意一下。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到这个路段，双向是不能走的。路友这边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啊，这个状况目前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啊，造桥交流道的工程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他是林杰，新音歌曲是《月有阴晴圆缺》。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投份到了头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行驶喽。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叫做《当月亮被关上》。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

0: 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南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路啊，这个要小心一下。另外，台74线往西13.6公里，在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熄灭了了，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的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哦。

这是芒果酱的歌，叫《月亮》。这礼拜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了，但不要以为只有中秋节哦，还有教师节，所以是四天假。哇，好开心哦！四天假，然后接下来双十节又有三天假，对吧？光复节又有三天假，哇，这整个是非常开心的下半年啊！随着九月、十月，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日子。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放假嘛，像我就还是得上班，对吧？OK， 路况的部分要留意一下齁，这边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个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说是全线封闭齁，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啦，好吗？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刚刚听到的是王心凌，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待会11点钟，曼丽汇成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有一个严重事故，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了。另外，国二往西 2.5 公里一样大园前全线车道是碎玻璃散落，这会不会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有关？都是大园前，如果你是国二往西的朋友，这个要注意啦。这是欧颂的歌，一起看月弯弯，待会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咯。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大园前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请你注意了。那同样是国2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散落，有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呢，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140到136.4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另外国3北上269.6到267.2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国3北上44.8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呀，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

0: 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五月天跟孙燕姿合作歌曲叫做《温柔》。11:11，我到二号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那今晚上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的，主线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这边说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有回堵哎，麻烦改走平面哦，回堵5公里，哇，这也太长了吧？这稍早有事故了，现在看起来事故是排除了啦。来听到的是张惠妹这首歌《姐妹》，2016年的平行宇宙版。

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之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中午几刚。11:27，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机场西涌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所有回堵哦，要注意喽。另外，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全线封闭施工，请你提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郑宜农的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11:37，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呢，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也是封闭的。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双向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它有放警示，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就好了。Tank 这首歌，给我你的爱。

来自陶喆，歌曲叫做苏三说。待会十二点钟，九月二十四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帮我留意一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也是封闭的。维里安，有人在等我，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一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来到了9月24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 347.2 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它有放警示，经过这里的朋友呢，请你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呢双向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稍早听众朋友说这里有回堵还蛮长的，建议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猫咪库马拉，
8: 我是贝斯手保罗，
9: 我是主唱小秋，
10: 我是吉他手 Q 猫，
11: 我是鼓手 Twitty。
1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11: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来自 Roger Taylor I See You Now。 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这是阳光爱的歌，离家很远。

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来自拉瓦。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是什么样子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即便在我们这个年纪啊，哎，我们这年纪听起来很老，没有，我们中年，好不好？壮年，其实还是持续的在长大呀，对吧？虽然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所谓年长者是比例上蛮高的，但总是会有人比我们更年长，所以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鉴吧。12:21，国道5号南下6.4公里。

这是徐伟翔还有严艺格的歌，叫《不要救我》。12:2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封闭，不能走的。

0: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来自 Sean 尚荣，歌曲是《抽我爱你》，就是把我爱你这件事情卷成一根，然后用抽的，就是抽烟的感觉，抽到肺里面，离你的心最近，对我印象好深刻。好，在国一，注意一下南下头份到头屋哦，这边主线封闭哦。他是 Benson Boone 这首歌 What Do You Want?

The Fray 冲突乐团这首歌叫做 Look After You。 12:51，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目前没有新增其他的道路情形，你的精神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杨乃文，我给的爱。

杨乃文，我给的爱。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是棉花糖，歌曲叫做变成你们喜欢的我。关于这个

轻度台风舒利基，大家再持续的关注一下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是不要了。好，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4点，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的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路网图上显示到这是在国一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好，接下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4.8这边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这边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带。同步
4: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5: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6: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4号星期四啊，在一天就是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了啊，所以今天再累啊，要打起精神啊，继续这个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专心的上班啊，当然呢啊，这个接下来的四天中秋到这个教师节连假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要值班，对不对？辛苦啦啊，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幸好啊，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的。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甚至还看到了哇亮我刚才看就想说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怎么感觉月亮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月，但也没关系啊，月儿高高挂啊，这个夜间开车啊，觉得累的时候，想休息的时候呢，不妨伸伸懒腰啊，在这个户外空旷地区呢，也许抬头看一看月亮，看看是不是精神比较好，心情比较好咯。

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始就送给你跟月亮相关的歌曲，能诶尾牛，它是邵大伦和张雅纯的歌曲。

这天上一定是容不下两颗太阳，一颗太阳就已经够热了，对不对？两颗太阳那还得了，那两颗月亮呢？似乎还不错啊，呵呵，多来一颗好像也没差。刚刚听到来自邵大伦的歌曲《能诶喂牛》，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粗细呢，还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

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另外根据这个路网图看到呢，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里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咯。好，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吉娜罐子，今夜 tonight。

一首非常摇摆的歌曲 Tonight， 今夜 To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16，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 269.6到 267.2 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然后在北上的140到 136.4 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在进行哦。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停电作业进行会到清晨6点钟，这隧道这样子行驶还 OK 吗？如果还能通行

啊，还有开放通行的话，朋友们拜托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小心经过。那么特别在东向的 26.6 到 28.4 呢，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一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最后在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了。不是没想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IC 报，不小心。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1度到26度啊，通常都还是偏舒服了哈。昨天已经过秋分了，天气应该在夜晚呢会越来越凉哦。啊，不过白天哈、仍然有机会飙出33、34度的高温。昨天呢、说在桃园市呢，这个最高温是34.2度，但是新竹县的关西清晨哈、也下降到了18.3度，哇，真的是白天是夏天啊，夜晚是秋天啊。好啊，今天的9月24号星期四，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啊，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哈、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降雨的状况事实上也不高啊，主要以呢山区哈、可能会有这个些微小尺度的热对流影响啊，所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应该也不高啊。这个需要留意的是呢，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海面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里基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如果你看到气象的讯息它是不是有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的幅度怎么样呢？到时候都是影响台湾的关键。不过呢知道的是大概在星期五就明天了明天后天都对台湾不会

0: 天气有直接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影响呢啊，大概会是在星期天啊，甚至是下一个礼拜一啊左右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啊，这个北台湾还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几率啊，所以呢，这颗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多加留意后续就可以了。
1: 在这无情的夜空，
0: 来自梁心颐《蜕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

这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他在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因为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齁，隧道里面呢齁进行停电作业啊，这个看了一下也发现呢它道路是没有完全封闭了齁啊，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行经隧道呢啊，麻烦确实打开车灯，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逸勋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呀。这个虽然说今年好像夏天齁齁好像这个都在下雨，应该短暂几个月内呢不太会有什么缺水的状况，但是这个秋冬齁对南部来讲反而是干季，对不对？所以随时呢也还是要做好这个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你知道吗有这个日本节约生活的一个专家就提醒齁，像洗碗这个东西呢这个动作其实洗错了你可能浪费水，然后呢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哦。

啊，这个洗碗呢，说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让水龙头一直流哦。曾经呢，在东京都的水道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说洗碗的时候，如果你让水连续流5分钟，事实上60公升的水就这样子给流走了哈。如果呢，每天都维持相同的习惯，你看了哈，一天浪费了60公升的水，一个月30天哈，其实就1800公升的水，对不对哈？长期累积下来的用水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啊，你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你说，哎，我这水为什么要再流？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来刷洗餐具呀，刷洗碗盘呐，对不对？

啊，那么你在刷洗餐具的时候就先把水龙头关闭啊，把所有的餐具呢都刷洗完毕，再集中一次进行冲洗。可是呢啊，你说这个碗盘啊或者是餐具呢，可能先抹个洗碗巾，然后呢再进行刷洗，最后冲洗啊，你可以分批次，对不对啊？这个一个碗呢，进行刷洗，然后再冲洗，接下来再一双筷子，接下来再一把叉子等等的哈。你说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龙头会反复的开开关关，觉得好麻烦，好浪费时间哦。啊，那你也可以采取全部都一起刷洗完毕，最后再集中大家一起冲洗的方式啊，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水龙头要开要关，要开要关，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直开着啊，这个要开要关你觉得很麻烦，一直开着也会浪费水，对吧？另外呢，这个洗碗的妹妹嘎嘎啊，第二件事情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餐具，如果我先不你们有先把这个餐具里面的脏污先处理掉，就直接清洗啊，那么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啊。比方说呢啊，这个像接下来中秋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烤肉，烤完肉啊，这个餐具里面难免都是油，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大量的调味料。如果呢，你就直接拿起海绵冲洗哈啊，基本上呢，这海绵上沾满油污啊，增加清洁的难度。比较严重的脏污哈，事实上呢，你可能要洗很久，你也才能够洗掉，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比较严重的脏污啊，这个专家是建议哈，你可以先用厨房纸巾把油脂啊、酱料等等先吸附干净，先进行一次正常的清洗、啊、然后呢再沾洗碗巾啊，这个刷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给冲掉，这样子的话呢啊，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这个碗盘洗得尽量干净之外，也可以减轻海绵的负担。但事实上齁啊，海绵呢这个用久了里面也都是细菌，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有换一块海绵呢？另外呢最后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家庭主妇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好多碗哦，哇，这样子每一个碗的这个清洁程度都不太一样啊，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最高几率的把碗盘洗干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让碗盘给浸泡，这个浸泡水一下像我以前呢这个在家里呢妈妈会做什么事情，先把这个洗手槽里面的这个排水孔给堵起来，然后呢先把这个碗盘在这个洗手槽里面先泡个比方说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呢把水流掉，接着这个倒入洗碗巾这个碗盘呢，先这个刷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把水给打开把这个脏污和泡沫一起冲掉，这个污渍清理起来就简单多了。所以这尤其对于这个刚吃完饭呢哈，这碗盘你觉得没有时间洗，或者是现在懒得洗，等一下再洗的朋友哈，就一定要注意了哈，先这个把碗盘呢浸泡一下如果你这样直接放着，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之后想有一块碗盘没有洗哈那时候要洗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方便，对不对反而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不过呢，浸泡碗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因为这个餐具里面的还是有油脂，还是有脏污，浸泡在水池里面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环境是很有利于细菌繁殖哦，所以可以的话尽早清洗这个浸泡给一定的时间就够可能五分钟十分钟，我想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甚至还会用热水冲泡，我不知道我觉得用热水冲泡洗得比较

干净，但不知道啊，这个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呢，这个除了洗碗的方式啊，朋友们要多讲。

哈。啊，另外呢，啊，这个在厨房当中不只有海绵刷子，可能还会有抹布，对不对？啊，每一次啊，在这个清洗完餐具之后呢，啊，你可能会拿抹布把琉璃台擦一擦，啊，这个抹布呢，可能也会拿来擦餐桌，啊，这个会这个沾到许多的油污，啊，这个抹布呢，也必须要确实的这个清洗干净，啊，而且呢，定时汰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每一个月换一次抹布，避免呢清洁工具反而变成藏污纳垢的来源，结果呢吸附在你的餐具上，吃下肚反而变得更不健康了啊。今天啊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导演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啊，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啊，洗碗的一个小撇步，这个正确的洗碗呢啊也比较不会浪费水，然后啊也能够把这个餐盘给洗得比较干净。我想接下来几天呢 如果你家里有烤肉的朋友啊，这些方法应该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激素这首歌曲 Click， 时间是凌晨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的方向和庄富路路口有工程，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滨江街从新生北路到大家国小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上层的右侧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真是太棒了。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等一下2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韩文歌曲，他们是 Roller Coaster。

现在时间是半暝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多爱一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83.6 到 285.5 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辅助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 56.8 到 58.1 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北上的140到 136.4 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 6.4 公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

有相关的一个工程监测检查，封闭外侧车道。接着在省道方面，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进行作业有停电哦。那目前的道路是没有封闭的，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4线在东向的 26.6 到 28.4 过中和2到新店端，这里有单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7: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7: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7: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7: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7: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7: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7: 道德经，我要
4: 不要。
8: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9: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2: 我们是
13: 告五人，
1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4: 我喜

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是比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良好咯。但夜间有些施工在进行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283.6 到 285.5 新营路段，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刨铺的施工。那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下的206到235普盐系统到北

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测量工程。那北上呢啊 ,196.4 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儿。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这个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要记得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正确啊，要确实的打方向灯哈啊，这个你说哎，这个你要转弯了，你车子都已经龙头在转了哈，然后才打方向灯。哇，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哈！这后方车辆想说，你刚不是走得好好的，本来还偏左走啊，结果呢，突然来一个大右转，哇，刹得措手不及哈，对不对？啊，这个方向灯呢、一定要提前打，对不对？啊，让其他车辆预先知道你的行车动线啊，才不会这个闪避不及哈，然后结果呢，因此产生事故。哎，夜间的一个行车守则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当中呢，好，首先要先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九月呢，事实上是交通安全月啊，从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中啊，目前是看起来这数字统计到九月十三号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有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这个报名人数已经到达了145万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报名的名单当中呢？啊，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哈哈哈，大家一起来加加油，来抽大奖了哈。但除此之外呢，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也在热烈进行当中。今年呢全国有7435家的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这个让机车朋友呢能够免费对自己的机车做一些基础的健检项目啊，这个效率很不错哈。这个上路一直到现在呢，哈，统计半个月左右就已经累计健检达99万这个600多台了哈。健检维修后的这个车辆数哈，已经有575822辆了。这个公路局表示呢，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啊，所以今年这个首度啊这个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之外啊，还这个推出了机车安全健检的一个活动，鼓励呢民众呢这个日常骑乘机车不但要遵守交通安全之外啊，也希望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这个让所有的驾驶们都有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去年呢114年这个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的一个件数呢，总计有39,750件比起今年在这个同期呢，违规件数是降为8,076件这个降幅达80%呢，这个显示呢，近年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是有所成效。不过呢，观察全国的这个驾驶人违规件数也是有下降这个降幅也是达到80%左右。

右。所以呢希望民众可以持续这个往零违规记录迈进让每位用路人呢都少违规，降低交通冲突事故风险让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啊。虽然说这个今年的交通违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到今年的年底啊，但是呢交通安全是永远的希望可以落实在每天的一个用路行为每个人呢多做一个安全动作，就可以少一次交通的冲突，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包括呢接下来四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因为预期呢这个国道上面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平日呢多一到三倍左右的一个车潮哈，所以呢这个高工局也已经备战了这个准备了四天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预计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车流量集中在往南的方向，星期天和下个礼拜一呢这个车流是集中北向的这个状况朋友们，这四天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还有匝道封闭以及高承载管制你都必须要多加留意咯。好，首先呢这个明天的凌晨一点钟这个每一天明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还有星期一每一天的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会是暂停收费当然欢迎朋友们避开白天这个塞车时段的夜间多多赶路使用，但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的时段呢从清晨五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二点，这19个小时国道全线都单一费率收费只有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匝道封闭呢在明天中秋节的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明天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在这个9月26号星期六呢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呢也是封闭的，提醒朋友们要提前避开。星期天还有下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实行封闭。

那么这四天的连假也有高承载管制哈，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高承载管制比较多，多集中在国一、国三南向啊。明天的清晨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包括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好，各个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最后三天呢、啊，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哈。提醒朋友们，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呢，在开车之前先查询清楚啊，你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呢，好，先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地区塞。开车哈，或者是这个使用公路总局和相关的一个便民资讯呢，了解一下啊，风景区、服务区，是不是人数这个热门的景点区停车位是不是满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你要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熊心的路控啊，马西哎，报给你知啦。讲着讲着呢，都觉得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好想出去玩啊！你已经安排了行程，要出去旅游走走了吗？来自 Dislike 带来的歌曲 Goodbye。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妈咪，厨房有蟑螂，
3: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4: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5: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4: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2: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4: 对呀、啊。
2: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5: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

0: 前，交通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在国二东向6:7到8:7，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国道一号呢，首先这个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另外呢，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今天夜间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4线要麻烦陪我们留意因为呢这里有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隧道进行停电作业但目前是没有看这个封闭道路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行走，但麻烦你这个照明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凤飞飞，南都夜曲。

这首歌可以说是传唱了接近一个世纪因为呢它的前身是在这个南都夜曲，是193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叫做南京夜曲这首歌曲原唱呢是由歌手乐音在这个灌录的。不过呢事实上这个现代的一些歌后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江蕙也有唱过这个原曲跟凤飞飞刚刚听到的这个曲风是这个有所差别凤飞飞的这个编曲呢是很轻快，但是仔细看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可是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外地，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真实面当然呢也反思自己的一个定位目的。事实上是一首值得推敲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人的生活的一首好歌。不过我在听着这首南都夜曲，让我想到了港都夜雨啊。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港都夜雨的版本呢，它是朱红旗和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版本，爵士的版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在新北市的三重、重新桥还有重阳桥双向啊，因为施工轮流会有汽车道受到占用，但汽车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这留意一下到底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那中山桥的双向呢，也是一样啊，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连续两首原名歌曲，稍早 Macav 真爱啊，他发行最新的专辑叫做 Great Waves 啊，这个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 啊，之后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跳舞的女孩。稍待会儿四点，不对，还没四点啊，三点而已。三点呢，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他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还有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这个丈量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保护施工，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保护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保护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停电作业在进行虽然说现场并没有封闭但麻烦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最后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李炳辉跟金门王啊，他不是只有流浪到淡水而已啦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人生随意就好》，人生呐 啊这个有些人好像是这个现在16型人格有着 J 人和 P 人，有没有啊？说这个其中一个型的这个人格的是，哇，人生如果没有按照规划走，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啊。另外一种的人格呢是人生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懒得规划，反正呢桥到船头自然直，然后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人生随意就好，很明显绝对不会是规划型人格，对不对？就好像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哇，因为通常来讲这假日呢，餐厅这个知名的餐厅肯定是没有位置的所以呢如果是这种规划型人格，就想说哇，我们要很早之前查询清楚这个餐厅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开始定位，什么样子的菜单是推荐菜单一定要点来吃的等等。如果没有订到这间餐厅，有没有什么备案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啦，随便这个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吃饭。有的时候这样子人生过得也是挺快乐的，你觉得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刚刚听到林心随意就好，随意就好。哎，有一位歌手就叫做陈随意，这首歌曲《爱妻总破塞》。随妻的

爱妻总婆塞啊，为自己的老婆下厨煮饭，真是心好男人啊。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啊，国道5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很有相关的一个监测工程，这里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3号南下的 56.8 到 58.1 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留意了

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八十八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成功桥南港端呢，这里桥下还有桥边车道有进行彩绘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刚刚听到陈随意，接下来送上这个乐团，他们是随性乐团，音乐嘛啊，这个传达这个人生豁达的态度，好像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呢哈，难怪有这么多随性的歌曲，随意随性乐团参捧辉。

神棍乐团爱上如此相同的你，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麻烦你持续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建议每 1.5 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啊这个定时要做个休息了哈。有了官报警广，来自板野由美，突然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4: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5: 没错，
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5: 没错，
4: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5: 没错，
4: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5: 没错，
4: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5: 我有说错吗？
4: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5: 没错。
4: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5: 没错。
4: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5: 没错啦。
4: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5: 0800-286-586。
3: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5: 没错没错。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啊。目前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哈、已经监测到19.8度了。哎呀，果然，哎，这个慢慢的入秋了哈啊。这个清晨呢，一字头啊的这个低温可能会成为日常了哈。但大部分的这个县市呢，哈、温度其实也大概都在22到26度，还算舒服。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提醒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多穿件衣服咯，因为白天各地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日夜温差有10度这么的多。不过幸好今天啊，其实带来的雨量啊其实也并不多啊。今天呢，虽然说东北风可能带来一点点水汽，但就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机会而已了哈。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应该也不大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啊，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各地应该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看得见月亮啊，是个赏月的好时机啊。到礼拜天之后，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哈、可能就要看这颗舒利基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升格成为第25号的台风了。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鹅銮鼻的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哈，持续是稳定的朝西北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在接下来几天哈，尤其在星期六星期天啊，它北转的角度可能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比较早北转呢当然天气就比较晴朗一点啊，但比较晚北转呢或甚至往西偏一点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但这也是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事了哈，到时候又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而且呢吹北风啊，那么北部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降雨机会咯。来自薛之谦这首歌曲《演员》。

来自薛之谦演员3:40啊，目前呢仍然是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啊。另外呢，一样在国一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啊。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哦，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停电作业哈、因为保养工程哈、这个停电作业的检查，那么隧道里面的照明就会变得蛮昏暗的哦。目前这里是没有封闭道路哈、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啊，麦加丢呢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啊。才能安全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于稳稳体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醒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啊，没错，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哈，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今天夜晚的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啊，目前依然没有传进特别的事故啦、掉落物啦，或者是故障车啊，提醒朋友们，帮我们继续的保持下去咯。他是邓紫棋，喜欢你。

来自邓紫棋这首喜欢你，当然是致敬香港的知名乐团 Beyond 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3:55了啊，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呀，太开心了哈！过完今天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中秋连假就要开启了。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今天干脆直接请假，然后呢就有5天假可以干嘛？可以出国玩呢啊！想着都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哈。但是明天我不但没有出去玩。啊，奕勋也会留守工作岗位，所以呢，明天啊，你一样夜间要持续工作开车的朋友啊，啊，那么我们就中秋月圆一起来团圆了哈。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以及这个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有夜间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其他还有零星的封闭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在往北走，北上的196.4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呢相关的检查作业是停电在进行施工所以隧道照明是比较昏暗但是目前这里是没有封路的但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通过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舒利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俄伦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会来到俄伦比东南东方1150公里处。我目前的位置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雨。然后说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 28.9 度啊，高雄弥陀三明区 28.6 度哈。那平地最低温 19.6 度，新竹关西。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娘仔》呀，虽然节奏很轻快，但是带了一种拉丁那个音乐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哦，这也很拉丁的节奏，但是挺适合打瞌睡虫的。草蜢拌点心。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4: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哦，国道上嘛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尤其国一哦，南下在头份到头屋这一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好，然后国一北上永康交流道外线二车道，还有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小心哈。当然除了国一之外哈，那国三国五都要注意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己运转。哦，已经4:23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微，那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小心啊。

这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这是从小时候回忆开始，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孙燕姿 T.O.O。

哎，已经4:3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哦，把住了背后金哦，掌握好速度。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避开南下投奔到头屋哦，因为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国一线在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

我也要注意。现在是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副区内二侧，还有在古坑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还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中，那北上是土城的外二线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四是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哈。

0: 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哇，沙爹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除了还有阿妹这一首也很给力。哦、今天把酒杯给我们领起的时阵小杯一下。好、哦、人说撒到你这边枪枪说喝到你就来。哈哈哈哈哈。今天爱看路。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五在南下 6.4 公里内线这里施工封闭哦。那国一呢要注意南下哦，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国一还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哦，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有发起的这个寻狗启事嘛，然后就是联系他，说我来供哦，我们在北极呢捡到一只应该是你们家的狗。他愣住了，虽然俄罗斯幅员是非常广阔啦，但是说以俄罗斯本土大陆来讲，最近的距离从1000多然后到3000多公里不等。好，所以这个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别人通知他说你的狗狗在北极被找到，他一开始你知道我身为现代人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诈骗对吧？俄罗斯那边也有这样安全意识，说这是诈骗吗？我的狗狗怎么可能跑到北极这么远这么远，而且北极是你用跑的就可以去吗？结果后来他真的抱着，因为想说不然试看看嘛，都没有找到，他真的走了一趟，没想到是他们家的狗狗。哇，所以后来他们在推测有可能这个狗狗是在就是逃家之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又踏到浮冰上去了，然后就跟着冰块一路漂流，一路漂流到了北极。哇，这个漂流记真的是很酷啊。

All Dreams 所演唱的叫80块环游世界哦，在网络上环游世界应该可以啦，哦，搞不好跟80块五颗零哦。哦，现在时间4:50了，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如果你是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哎，那不等哈，那这边呢，因为是在进行这个配电的系统定期保养哈，所以要注意一下，它在施工不是封闭道路，是属于停电的方式。那另外呢，新北三重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庄富路路口也有工程爱注意啊。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如果环游世界齁，可以安排的点很多，或者只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去哪里旅行呢？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还有在国一线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当中齁。那另外呢，国一在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二侧也有作业齁，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要小心。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也要。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比较多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持续封闭中哦。还有国一南下投份到头屋，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哦。以及国一的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北上这个路段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双向哦，在内二侧也都有作业哦。国一还有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北上古坑系统外二线施工中。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要小心。国二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FM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苏里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雅浦岛北北西方910公里处，也是俄銮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离台湾还比较远，但是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9度，还有高雄七叶路点哈。那最低温的话，依然是新竹关西19.4度，台东东河也只有19.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啊。
1: 重点角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这一段幸福美满就要开始了，这是陈昭伟、黄玉涵合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这算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啊，这个新婚愉快哈、哦。但是日子天长地久，哎呀，要相处共起来嘛，是需要智慧呢。

哦，这是钟孟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晚会》。生活当中真的是细活慢顿哈，因为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也不少。不过这样子两个人核心携手同行，哇，感觉这路走到也是真幸福哈。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9。

0: 发，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6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那尤其要注意国一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另外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中秋节到了嘛，然后各地活动啊，然后宜兰东山乡这边月亮什么东东，他们这个活动的名称哈，他们有中秋的装置艺术，然后呢，月亮的意象变成飞碟，降落在东山。这个月亮什么东东装置艺术哈，有七公尺高的月球，然后用飞碟的方式来呈现，也叫月亮飞碟啦哈。驾驶舱里边有可爱的小玉兔，我只是很好奇，小玉兔需要飞碟吗？就嫦娥应该也不需要飞碟。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意象让结合在一起来，也蛮触鼻的啦。

哦，来自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再过几秒，5:23咯。目前国五南下6.4公里内线这边是工封闭，要注意哈。还有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也在施工哦。

0: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松隆子所演唱的，叫做《真心情》。
1: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何真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5:27，来，我们来讲一下南投国姓乡的报道。在国姓乡农会北港分部，这里有个仓库哈，马西乌灰啊，已经45年了。那因为建物老旧，产业转型，后来在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现在已经把活化改成北港西农创工厂，可以有农产的展售，还有农业文物的展示，还有咖啡工厂，所以变成在地一个新的景点了。原本是谷仓，放谷仓还有农产一些肥料哈，但现在把它重新活化了。而且他们想要呢，来呈现哦，国姓乡这里这个咖啡的产业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

0: 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八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有一辆连结车，车号末四码5199，说闪灯，而且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啊，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啦，哦，这个家家的安全，把人安全拢顾一下吼、哦，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连结车的动态。现在是在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在连结车说闪灯还不断的逼近前车哈、哦，车号末四码5199，注意一下哦。再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在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哈，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要小心哦。再来就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过大威哦，国一现在是南下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国一现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也是封闭啊。来，然后台中到南屯以及埔盐系统到台中到南屯哈、啊，双向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国一三义到铜锣内二侧。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在外二侧哈，而国三是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夫区的内二侧，北上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南下石碇入口遭到内侧，还有南下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啊。北上雪隧要注意内侧哦，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还在施工，也是要留意哈、啊。有新的路况到台车，就麻烦看点位哦，空白空空空空空。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沙丘红的歌声，手紧啊，一直在想要大沙公牛到底嫁出去没啊？哦，接下来这也很有民俗气味，看老热闹。曾立新叫啥阿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5:40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在这里。有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太久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久坐对身体的健康是很多影响。然后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观点哦，如果说从身体筋膜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筋膜就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那它是包覆而且是连接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周遭，不只是支撑，它也参与力量的传递跟动作的协调。我们身体的这个筋膜就像一张网，那你可以把想象你身上穿的一件很合身很合身的这个紧身衣，当某一个部分长期被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僵硬或者是不顺畅。那为了其他地方，为了要维持这个动作，它就出现所谓的代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今天是肩膀痛，明天腰酸，但是这个酸痛的点会跑来跑去的。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我的身体某一边比较僵硬的时候，另外一边它其实也会跟着，可能比如说某边歪掉，另外一边也要配合它。那我们来讲，如果你坐太久对这个筋膜有什么影响，坐太久你的臀肌会忘了要出力。臀大肌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稳定跟发力的肌群，然后你若长时间坐着，臀大肌这边跟它周边软组织一直被压的话，再加上因为久坐，所以髋关节活动也会减少，就会让臀大肌的活化程度下降，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它也会失忆哦。臀大肌也会失忆，忘了我是谁这样。因为当在走路起身爬楼梯，如果说这个臀大肌没有办法适时的出力，就要动到腰部、大腿甚至膝关节，就是其他的地方要来帮忙啦。你想想看，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啊，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爱无截然都不动都不做事，然后就丢给别人，那其他人是不是要加班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你看哦，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有可能忘记要出力了，这也是很麻烦，它会失忆。好，打一下瞌睡虫。

哦，太阳说我天天都有升起来，只是你有看到跟没看到的差别哈。哦，看外面天亮啦，你起来了没呀？还不够清醒，来四分位帮你出一点力。

0: 哦，四分卫这首歌起来真的很适合当你久坐真的坐到地老天荒的时候 Q 一下这一首歌看能不能帮助你起来。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52了。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里加，然后国三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北上 14.4 公里靠近南港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这边有连结车故障的，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目前两个路段都是持续封闭的哈，在国一的这是在国一真的讯息好多、哦、我现在熊熊竟然找不到哈。好，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哈，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要注意避开哦。

能不能讲一个来自阿里山的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跨领域合作，他们呢跟全台有四个地方餐饮品牌合作，推出呢这个限定茶饮，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哈。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要选出今年度阿里山平安福茶哦。还请出了妈祖来挑选，邀请奉天宫的妈祖。那前面呢，第一轮是茶农要经过哈，就是茶农，这跟台湾有很多茶叶的比赛，对不对哈？通常都有农业专家、茶叶专家来做评鉴，但他们这个阿里山平安福茶是妈祖来挑选。好，他们呢前两轮都是用宝杯哈。从30多位一直到最后是6位入围者就是前面宝贝赢的6位，然后呢决赛的时候一样用宝贝、哦、把自家的茶品奉上，然后向妈祖请示，用圣杯的这个数量来决定今年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哦、最后胜出

了是三个圣杯。哎，是说这样，三个圣杯好像没有太难，我以为要好几个圣杯才行哈，好有趣哦。所以这是由妈祖挑选出来的阿里山平安符茶。

哎，公主醒杯对一时之前呢，安排一下王墨玉的歌声，那叫做醒杯。哎，你知道醒杯的意思吧？哦，就把杯呢要一阴一阳，它才是醒杯哦。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6:04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了。而北上30.5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掉在这边。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刚要提醒，但现在说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南港路肩抛锚车连结车抛锚哈，这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哈，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说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8.9， 高雄鹿竹也是一样哦。那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2 度，台东的东河也只有 19.7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33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到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花样年华，关喆的歌声，哇，因为非常古典的，但是挺有中秋的这样一个意象哈。好，再过几秒，6:10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先讲一下，因为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有掉落。

雾，一个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要注意三角锥，南下 6.4 公里过五堵外线是有大的雨伞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你。
1: 来哦，6:1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74公里过杨梅外引线，有个扳手掉落了。这个掉落物是扳手哈，随即在国一南下74公里过杨梅的外引线，还有国一另外两个点也有掉落物。那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亚西里家。以及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哈，小心啊。好，那国一的话终于啊南下投份到头屋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

来，我们来讲一下中秋节。照理来讲是家花喜的节日、哦、可以吃好睡好，但是中秋节也是在这个诈骗案例里面的一个高峰期、哦、中秋快到的时候大概就是属于网购食品诈骗的一个高峰期、哦、可能是月饼，可能是柚子，之前还有听过洛梨的、哦、或者是水果 高单价水果、哦、那月饼现在因为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大概应该被它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在所有诈骗案例里边，这种网购诈骗的案例数件越来越多，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的诈骗，还有知名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的诈骗，还有假代购的诈骗。那其中就是物流平台诈骗，这个比例也是相当惊人哈。好，这个诈骗集团会在网络哦，社群媒体去，就是说发出说哦，我这边要卖月饼啊、哦，然后吸引大家下单，通常都是让你觉得哦，这些价格我告诉你哈、哦，但是重点它都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会传给你哈。哦，看起来很像你所熟悉的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网址，然后呢它的一个剧情的梗一定是你下单之后就会出现交易失败、哦、这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哦、当不管你想要买什么，然后呢对方传给你连结，然后你开始要下单的时候发现诶安奈交易失败，你就是遇到诈骗了。还有诈骗集团要求说要私人联系，然后加 LINE 啊来联系客服啊哈，这个真的就一步一步走进被诈骗的这样陷阱里。然后他们还有关键词说要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哈。好，这是在还没买，也就是前面哈一两周大家。

要买月饼的高峰期比较容易是这样被骗。来，接下来那在这个中秋连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也是假交友真诈骗，或者假交友还要诈你财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案件数也比较多哈、哦。你看啊，月圆人团圆嘛，哦，看别人圆，自己心里面不圆啊，特别的稀奇。所以这时候有人透过网络平台用 LINE 啊，哈、哦，或者你的网络平台来敲你，哈、哦，跟你说，哎呦，我们来加个好友啊。然后重点是你以为你遇到嫦娥啊，这个那个照片都是假的，哈、哦。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在这样中秋连假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很容易像这个假交友这样一个陷阱也会变得比较多。几种常见的手法，它就是用假的相片骗你嘛。反正现在不要说真人相片 ，AI 也可以做得出来哈。看美国帅的，我要帅多帅就有多帅。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模式。才认识没几天，哇，这是对你嘘寒问暖，甚至公关爱你啊，说要跟你结婚，说我们要在一起，哇，这是短短时间里面就要跟你拉近关系，然后通常都会奇怪了，为什么总是会有遇到人生的困难？对方可能说他生病啊，家人出事啦、啊，公司有出现什么困难啊，需要帮忙，哇。这种哈、哦，通常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回头是岸呐、啊。那干嘛无聊的时阵？看一下165网站，不打诈仪表板嘛。

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这个国一有两个情况调度物排除了哈。原本南下呢，在过五堵外线大雨伞，还有南下过杨梅外线扳手掉落情况都已经解除了哦。但是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堵内二线之间呢，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匹马，它的名字叫雨果。它的一个身材啊，身高很特别，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它被认证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马。好，那它最高身高到底有多高呢？有199公分，将近2米。哇，诶，可以去打篮球了，好漂亮了这个雨果。它现在高度呢已经来到199公分了，被形容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魁梧的身材。但他现在说，以这个马的年龄来讲，算一个孩子而已，他还有3年的成长期，说大概可以长到8岁半才会停止发育，所以现在它是199公分，真的是人家都说人高马大，这个非常清楚的意象。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已经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排除哈，那以目前的网图来看，现在慢慢车多起来的地段，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还有台北到圆山的北上路段也要注意哈。而国一在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好，我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 3.5 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

0: 好，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记一起指导
1: 活动。减费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2: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3: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九天八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

0: 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0: 哦，
1: 吃便当啊。
0: 卢广仲一个便当，好好奇哦，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便当，感觉吃了以后连天上都可以冲上去。但是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你看他是白饭青菜，还有一些蛋白质营养哈，没有想象中那么澎湃。但是说吃完便当所有关卡，我陪着你一起对抗。哎呀，很聪明的表白方式哈。6:45啦，尽管我是雅玲，等下来讲一个关系的便当的新闻。在这之前我孙姐哦，路网图来看

现在在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速比较慢了哦，大概54公里左右哈。这个时间点有一些路段车潮慢慢多起来了。好，如果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一点了，不要紧哦。

哦，这几天大家都在看亚运的转播，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竟然可以吃到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便当啊，是鳗鱼饭的便当哎，哇！这个选手们在网络上打卡晒照片，哦，其他国家选手羡慕到不行，因为这不是当地卖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应该说这是很厉害，这些鳗鱼都是来自彰化福兴。出国前，这个活的鳗鱼要先送检两次，然后搭飞机到日本入关再检验一次，全程要经过三次检验。然后呢，就用来自彰化福兴台湾的鳗鱼，在日本现做成普烧鳗。哇，真正看起来有够澎湃啦，难怪别的国家的选手有够兴奋哈。到哪里能够吃到鳗鱼便当啊？哦，来讲一下这个鳗鱼便当，是因为一位金牌教练，他自己本身呢，2018年是亚运竞技龙舟的金牌教练。那后来因为是接下父亲养鳗事业，而且又为了帮选手找工作，自己干脆开了一个鳗鱼饭餐馆，还送学生到日本学习，帮学生就业哈。哇，而这一次为了支持台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亚运，二话不说就用这个台湾鳗鱼饭来应援。哇，真的很热情哈。我还是要说那个鳗鱼便当看起来很美味，美味しいです。

王来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两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报，王阿玲。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是塑胶篮，掉在国二东向 19.4 公里过大南内线要注意，苏嘎拿让李家，而且刚通报不久，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个女生叫 Duxton， 她在23年前，她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哈。她今年24岁，所以23年前她还是 baby 哈，但是她本身有先天性。有一种它缺少一种蛋白酶，那这个蛋白酶的缺少会导致严重肝病，那病情恶化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只剩下3天可以活了。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竟然获得了肝脏的移植，重获新生，真的运气很好。那捐赠者是一位10岁的小男生，是因为在家附近玩耍，然后被车子撞到了哈，之后因为不幸丧命。那虽然才10岁的孩子，但是在这个 Michael 生前就已经表示说他要成为一个器官的捐赠者，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哈 ，Dawson 获得了肝脏的移植，他的生命延续下来了。那在移植之后，这两家人呢，他们透过俄亥俄州有生命连结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比较长久的友谊。所以呢 Duxton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Michael 的弟弟叫诺亚，然后两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一路相伴，也是朋友。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恋人，后来两个人就变成夫妻了。在今年9月的时候，9月26要成为，要完成他们的婚礼。这缘分很特别哈，这个男生说他真的不知道，23年前他的哥哥救了他未来太太的命啊。

在呢，在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哈，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注意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啊。还有国二刚通报不久，东向是 9.4 公里，过大南内线，苏卡纳达浪里加布瓦固哈。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明天是连假开始对吧、哦、哎呀我今天好几次都以为跟他拜过啊，有一种放假前的心情在吧、哦、不过明天空中我们还是会相伴，明天在空中这会过中秋节哈。哦，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哦，在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这北上路段，在45公里左右哈。哦，而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塑胶栏刚掉在这里不久。台南市盐水区金河路332号前有一起事故，也是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礼拜四早上的7: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早上，又是美好的一

0: 刚刚开始，日头也已经出来了哦。好，今天已经是这个连假前一天了，好，心情很愉快愉悦吧哦。好，那么我们还是要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哟。来，在云林的西螺东南路，也就是南昌路到福来路、水源路、半路府这里，安定里的云二十四之一乡道，还有安定里的福兴宫旁的道路都有道路施工。台南的盐水区金河路332号也是事故的状况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一路开车上路，在路上都请你要特别留意小心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概况了。好，气象署说，今天24号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哟。好，那么东半部还是北部地区，迎风面也是有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哦。好的，温度方面，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左右。来。礼拜六，还有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山区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喽。好，麻烦朋友，温度的变化可能你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7:08，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巫启贤翻唱的这首《为青春欢唱》。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7:13了，好，你在哪里呀？好，在路上都请你都要一切小心留意了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来，在台18线，好，往东46.4阿里山公路工兴村的路段，台电电线垂落路面哦，占用了往东行的车道，西行车道可以单线通行。宫田派出所员警也现场在交通管制当中了哈，好，提醒朋友经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来，再来看到的是，台南的盐水金河路332号的事故，还有在看到的是云林西螺大桥周边进行交管，好。今天早上9点一直到928的中午12点哦。好，这是大桥路，好，建兴路到福善寺，还有礼拜四的中午12点到下个礼拜一晚上的10点，因为七坎路跑活动，防汛道路也进行封路管制，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来看一下目前1968的路况，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80，国道8号新吉往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65，还有在永康到台南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也大概70哦。好，仁德到大湾的往北的路段大概不到75。来，再看到的这是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大概65哦。好，都有些没有特别快。好，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往西的路段目前时速不到65。好，有些慢，麻烦朋友都请你要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任何还

0: 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0: 好，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台南啊。好，这个时间来台南不是只有吃美食逛老街，你还能够集贴玩文化啊。这是文化部推出的文化玩摆收藏台湾岛屿的文化记忆的这个环岛集贴的一个活动，即日起到10月30号为止，好，串联全台呀110个百大文化基地，民众走访了这些基地，完成了指定任务，就可以收集专属的贴纸，集满指定张数就可以月换这个好礼呀。好，适合来一趟秋日的文化小旅行。好，这是第一届百大文化基地，从这个全台1026件的候选案件当中选出了110个地方，台南总共有8处入选哦，包括了88医疗所、大旗村落创意基地、台江13店正佳社区博物馆、台南林百货、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历史档案馆，好好，这些地区新化老街、好新营市学、新营市民学堂等等，从城市的街区历史建筑到地方的聚落，也展现了台南啊多元文化的这个风景哦。好，我们民众走访这些基地之后，好，按照规定来打卡或者指定的任务，你就可以得到专属的贴纸。好，所以呢还可以来认识一下台南道地的文化哦。好，所以秋天走来台南，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采，等着你来贴贴贴，好换好礼哦。来，7:18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19，关心一下路况。好，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是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喽。再来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左营好大中。大中二路，好，文字路上国时也都是持续车多多的情形，麻烦朋友小心了。好，后续路况啊，记得再告诉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来听蔡嘉玲的新歌《到底呢》。好，好，咱和平又到底呢，这回来去台南，好，艺术贴一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来，7:20，5分了。好，路况在台南永康中正北路鸟松二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关庙区南雄路一段420号的事故。国三北上关田系统这边内侧呢有往生猫咪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还有任何路况吗？0800-0001-23。

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李心洁的歌《裙摆摇摇》。

好，7:29，好，烦恼都刷掉。好，来，路况，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鸟松二街的交叉口的事故，台南的关庙区南雄路一段420号也是事故在这，国三北上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也是往生猫咪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会记接落空的补充，到三港提供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低压昨晚发展成轻度台风舒里基，向西北西方移动，预估明后两天增强为中度台风并北转，是否将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仍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偏低。周日之前天气大

0: 至上为多云到晴，中秋节各地有机会赏月。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明天的南向车流较多，约是平日的 1.5 倍，国道5号更是达到 1.8 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336班次，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1: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2: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1: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 112.4 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 70.7 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外界预估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的差异性仍大。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 Jason 报道。
3: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2这么简单。
4: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3: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 3% 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 3% 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 7.77%。 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台北地检署拘提江姓女子到案，依贪污等罪向法院申押，北院昨天裁准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寻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6: 安老师用这款买的吗？
7: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5: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

2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来，时间早上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来，路况目前看到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系统这边，内侧有往生猫咪，好好，有往生猫咪在这。来，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鸟松二街的交叉口说也是事故，台南的关庙区南雄路一段420号也是事故在这哦，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再看一下目前1968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55，还有在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来到75，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不到70，在大湾到仁德往南的路段，好，目前还正常的一个情形。 好，来，再来看到的这是在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50，好，大概50而已。还有呢，再来看到的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来到75，路竹到高科往南时速不到70，还有在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大概60左右，好，都有一些慢。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30，顶金系统往左营往西的方向时速不到60。来，还有在高雄到顶金系统往北时速大概65。好，有些慢的路段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好吗？任何其他还有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来，7:40喽吼。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好，请雅英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英早安。
2: 优天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家属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南子交道后不远处呢，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是占用的内侧车道哦，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后方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提醒大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从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鹿竹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前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呢，北上从中正交流道过后，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还有在北上哦，从仁德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在大湾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平均车速一度会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陷入了一个瓶颈点。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要提供给各位驾朋友知道有关这一次中秋连假的各项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 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25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哦。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是在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连假的四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这四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廉价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7:45，好，路上一切都要小心了。好，我们来听歌，这是江美丽的《啾啾歌曲》，叫做《花的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康浩勋，早安。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

0: 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嘉义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南区国安街56巷75号前，另一件在北区角东路成大医院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进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担任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Check this out.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的，7:52了，薛曾涛大代机，我们来到的这是阿里山啊。来看好阿里山入选在去年2025是全球52个最值得造访的旅游地啊。好，这是纽约时报入选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加强行销的力道。好，日前呢也携手了国立嘉义大学国际事务组举办了一日阿里山深度体验的活动哦。好，那么呢邀请了国外籍的师生来搭乘台湾好行阿里山线，从石桌茶香漫游一直到奋起湖的山城，体验了公共交通的便利跟绿色旅游的魅力啊。来，外籍师生搭乘了台湾好行抵达了石桌站，展开了这个制茶好深度的这个体验。大家换上了采茶装备，穿梭在翠绿的茶园之间，亲手体验采茶跟揉茶的 DIY， 也参观了现代化的制茶工厂，近距离的感受台湾的高山茶文化跟咱们的茶农日常的生活。好，那么搭乘台湾好行啊，就可以无缝接轨直达茶园哦。好，交通是非常顺畅方便的，也更能够感受一下在地的产业特色哦。好，那么在午后呢台湾好行继续搭乘前往阿里山森林铁路的中继站奋起湖，漫步在百年的老街，品尝了在地的特色。好，沿着森林步道一直来寻访这个巨木群，一次将老街的风华、铁道的历史跟山林自然啊就尽收了眼底啊。好，阿管处也强调阿里山除了具备世界级的生态跟铁道文化哦，好，也包括了不插电的手冲咖啡、邹族原民文化等在地的体验哦。好，低碳畅游阿里山，搭乘台湾好行阿里山线是最好的选择了。好，更多的活动你可以追踪阿里山新印象脸书粉丝专页来做个查询，来阿里山走走看看是真好的一件事哦。

好，时间是7:56。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16.9，过了北斗交流道。好，轮胎皮好216.8路肩也有连接车抛锚的一个情形了哈。好，麻烦朋友随

时都要留意小心喽，路况随时告诉警广喽。来，恩惠的春天的汇率，阿里山毛真多，当到时的汇率得开喽。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